0: 能也该凉了，因为都寒露节气嘞。
1: 到这个十月底的话，就是在20度以下了，已经，最高温度20度以下了，好，我们继续啊。
0: 好的。
1: 五谷为养，五果为辅，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
0: 我的小怪讲得非常有道理。
1: 点赞的是肖薇的菜地。
0: 难呀，真是的。
1: 把补精这个两个字儿展开了。昨天牧羊家老板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也跟我说，他的羊肉啊，也是
0: 特别补精
1: 养颜，
0: 是吧？你什么都听不到，就听到一个什么补肾。
1: 补肾。
0: 哎，对。
1: 因为他的羊是全身都在，就那个
0: 哪家羊不是
1: 内肾和外肾，
0: 他缺那么小腿羊是吧？
1: 因为他昨天给我讲了一新词叫外肾
0: 啊，还有外肾啊，外肾有被冒犯到
1: 也在
0: 啊，这个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你不用纠结，你去吃你就知道了，
1: 对
0: 不对？好不好？你得自己体验嘛，是不是、啊？
1: 所以我们这个点来抽奖，
0: 好的。
1: 把答案发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你要真找不到，那我真没办法。我们
0: 说慢一点吧，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几个字儿，
1: 微信搜公众号
0: 啊，但是是在公众号里面搜啊。
1: 你真不会搜，我也没办法。
0: 哎，是是是，基本上就告别车友品鉴了嘛。
1: 点击关注，然后呢，在下方准备留言。中奖听众呢将会在明天晚上，跟我们主持人一起前往到牧羊人家，在坐一个桌子上面，一大圆桌，我们上一整份全羊宴。带各位吃，
0: 好的好的，
1: 羊头羊脑羊蝎子，
0: 我给大家推荐爆炒羊肝。
1: 哎呦，
0: 你会发现羊肝跟猪肝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1: 很香。
0: 然后那个羊脑子，但是我是不敢吃啊，我那个点给我家姐妹吃的。
1: 羊脑跟猪脑什么关系？
0: 也他说，因为我不吃，
1: 听说羊脑更嫩一些
0: 啊。他说好嫩，入口就滑。我说那我不如吃豆腐了。
1: Okay.
0: 他说跟豆腐的口感不一样的，
1: 你
0: 尝尝嘛。
1: 你真会挑
0: 的，
1: 你给我喝水啊。
0: 我说你爱吃就行，
1: 水更熟，
0: 就是绵绵软软糯糯。就是圈圈圆圆圈圈，
1: 我要吃准备一下啊，把单发过来，中奖听众我们就一个人啊，不给带小孩，不给带老公，不给带老婆，
0: 你带也行，你隔壁开一桌嘛，
1: 对
0: 对吧，我们欢迎大家客带客来消费。
1: Are you ready？
0: 准备了啊。请问接下来本周日我们将迎来一个节，闹个节气，请问这个节是什么节？
1: 24节气的
0: 那那不是节气，不说了吗？节，一个节日啊，节啊，不放假的节，但是他也放假，因为他正好赶上礼拜天了。
1: 有酒那干
0: 艳阳，你看艳阳出来了。对，这个应该知道吧？这不知道我也没招了。
1: 这是中国传统的佳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
0: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1054啊，这个早高峰啊，我们两位主播真的是在致力于潜移默化的推荐和这个传递着我们的传统文化，真的
1: 也是在点题一些这个管假日办的，能不能这也放放假之类的。
0: 假日办说你长得不咋地，你想的这么美呢？
1: 能过这个节的话都退休了。OK， 谢谢各位啊。这个有人说这个雾罕见至极，也不知道，
0: 也不至于，不至于。
1: 火星说了，这个太阳出来之后啊，路边的树啊都透着各种伽马射线，开普敦射线，是我能拥有的吗？
0: 什么开普敦？
1: 这叫达克林效应。哦，不对，叫什么达尔文效应？
0: 丁达尔，
1: 道达尔效应，达利园效应。
0: 道达尔是什么？加油站。
1: 对啊，
0: 对吧？
1: 达克林是脚气。这个达利园是蛋糕，丁达尔是原版，道达尔是加油站，
0: 还有南丁格尔，
1: 多呢，伟大的护士，
0: 是是是啊，来说说我们的这个1054的合作伙伴啊。战略合作伙伴
1: 信达
0: 典
1: 当，
0: 因为快到岁末年初嘛，到下半年的时候就已经到下半年了，最后一个季度的时候，可能各个大老板们就突然间需要过桥资金了。
1: 哦，
0: 不要急，
1: 黄金变现。
0: 哎，对，不要急，不要慌。你有黄金也好，你有车辆也好，现在很多公司都有很多豪车啊，对吧？然后也不止一台，对吧？你拿去，你暂时不用的，拿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把钱带出来就急。如果你这个车辆本身还是绿本在手，你甚至都不用去入库，
1: 你车还可以继续开着，
0: 不影响你使用的。
1: 你的法拉利继续开着没事。
0: 哎，对啊，所以这个记住他们的号码，然后提前联系，提前预约，然后就能够享受快捷、便捷、高效、优质的服务。
1: 电话是1315032111，
0: 同时别忘了，没事的时候，微信小程序里面搜搜信达珠宝，你就逛吧，一逛一个不滋生。
1: 期待信达珠宝旗舰店开业的第 N 天
0: 啊！是是是啊，
1: 然后呢，这个有人说什么时候能开放啊？我在黄泥岗收费站排队着，
0: 还是得等，
1: 耐心等待，陆续开放中。
0: 是的啊，1823说答案提醒的好过分，就是我基本上都把答案喂给你们了，
1: 就是的，
0: 真是的。
1: 来，滁州东可以上高速了 ，OK， 谢谢我们这个不一样的烟火。
0: 嗯，
1: 全椒西应该也是 OK 了，嗯，欢迎您。
0: 哦，我发现好多车友都回答正确了，但是你们答错地儿了，不要发在群里耶。
1: 发群里面没有用，因为我们无法知道您到底是第一还是最后。
0: 是的，这样我把公众号分享一下吧，怎么办呢？
1: 我经常分享。
0: 对对，推一个给你们，你们自个儿看。
1: 现在来不及了
0: 啊，来不及了。对，现在肯定来不及。明天也没来不及了。
1: 你们就是公众号关注一下，也不耗你们的流量。你关注放的也无所谓，因为你手机肯定有很多公众号关注的
0: 啊。对啊，
1: 多一个不多，多少一个不少，因为这是跟我们1054唯一抽奖点歌联动的平台
0: 啊。是吗？是的，
1: 可以关注一下，以后好打开。
0: 嗯，对的对的
1: 啊。来，小伟阳来了，
2: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339天，太阳出来了，大雾一会儿就没有了。城里的大雾看不出来。
0: 嗯，是的，好明显。
2: 我上次大雾的时候在郊区一个地方闯了个红灯，但是没拍到。
1: 哎呦
0: 呀！
2: 今天没有机会了。
0: 怎么说
2: 呢？估计等我到的时候，雾都已经没有了。
1: 你再试一下。你别心存着偏差，你知道吧？
0: 嗯，对。哦，这个词最近老是被讲，哎呦，真的是开始意识到我自己的问题了。
1: 来来来，
0: 这怎么了？
1: 有个大哥丢了半桶酒，
0: 色拉油的桶装白酒。
1: 对，
0: 哦，
1: 想半桶酒白酒，应该是打的、然后丢了一个眼镜。不知道是不是老花镜，
0: 嗯，
1: 哎，在出租车上面，好吧，有谁昨天又丢了酒，又丢了眼镜，请联系一下这位的哥。
0: 好的。
1: 在车上丢酒，在车上要么灌一杯，哦，司机乘客无所谓，
0: 对啊，乘客嘛。
1: 那万一哎，乘客喝酒看上司机了，然后啪叽跟司机来了一个舌吻，司机被吹出来酒驾怎么算？
0: 你怎么这么多戏啊？啊！
1: 来，电话是13721004296，
0: 13721004296。他应该可能就是拎着这一桶打的酒跟朋友吃饭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喝的还剩那么多。这个要满装满还得了啊？这是
1: 一点几升啊？
0: 哦，1.5升，
1: 就是一斤，
0: 这个小小怪，
1: 将近2斤酒啊！
0: 我小怪，我看你几个人喝了
1: 2斤酒都喝不完，真是。我们
0: 你们那天晚上也没喝到2斤啊？
1: 我们啤酒能喝2斤了呀？
0: 哦，还了不起啊，真是的。这种打的酒它便宜吗？
1: 便宜啊。
0: 哦，是便宜的是吧？
1: 有便宜有贵的。
0: 哦。
1: 上次那个你平时打的酒的话，比如说10几块钱一斤。
0: 这么便宜啊？
1: 也有。20多块钱一斤，散酒很便宜。
0: 就是口粮酒是吧？
1: 然后呢，上一次是在全椒吧？
0: 嗯。
1: 一个车不是失控撞了对方酒的酒坛子吗？
0: 哎呦。
1: 里面是500斤。
0: 完蛋了。
1: 对方说80。
0: 什么？
1: 对啊。
0: 500斤的大缸才80啊。
1: 撞的呀。
0: 我撞，
1: 对，81斤啊！
0: 哦，还死！我以为一缸子才说80，我说那也太便宜，81斤，然后就看这一缸得多少斤是吧？
1: 对
0: 啊，那你撞你该赔赔啊！这个是对的啊，我不是质疑这个，我一开始以为是80块钱。
1: 四万多块钱吧？
0: 多
1: 四万多。
0: 啊，400多啊！下
1: 四万多，81斤，
0: 他那个
1: 500斤。5840，后面四。
0: 你凭什么这个说你这酒是81斤的？万一你就是10块一斤的呢？
1: 你要看标价吗？标价160。
0: 我要看你的。
1: 听说是这个价格。
0: 进货价。
1: 那商业机密、啊。
0: 来，高红满座来了啊！
3: 报个路况，滁州大道是滁州大桥上面，现在是中间车道，现在是3车车位
1: 啊，对，中间一个摩托车嘛，
3: 中间是摩托车，然后后面是小轿车，3车车位占据中间车道，过往车辆都
1: 是地上宾客啊，高朋满座啊。孙杨啊，还有这个韩小姐姐啊，你们发的地方都不对啊，对，发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
0: 欢会是也是没有时间参加的，
1: 也
0: 有可能，但是呢，又想跟我们互动一下。
1: 吴彦祖说：“小怪，滁州北高速堵的立军了。”
0: 对，公布答案啊，重阳节啊，对，太明显了。我们的99两个字一出来，应该都知道了，对吧？
1: 有人说这个有个听众配个视频音乐，好过分
0: 啊！听听看，
1: 我都怀疑会不会是那种公。
0: 啊，那我喜欢。
1: 你啊、就是鬼，哈基米。
0: 好久没听到公了。
1: 哈基米，哈基米。那也是过去类似于像。
0: 是像灵异片的。
1: 对对对。
0: 哦，就感觉来了，感觉来了。
1: 外币版本。
0: 我在想这个天要去那个全椒的那个娘娘顶，我的妈，应该是一点都看不见吧，
1: 鸡皮疙瘩都掉一地的。
0: 对对对对，
1: 韭菜炒鸡皮疙瘩啊。

0: 人说什么？宝山路市西道道路口永远有一辆白色轿车停在右侧车道靠近路口，每次从那去绕一下。今天那么大雾，需要停在那干嘛？不知道。
1: 哦，
0: 每次的话真不知道。
1: 是是是，
0: 他是可能是车子有问题，怎么回事？讲不清楚啊。
1: 哦，
0: 好吧，我们休息一会儿。啊，这个奖品也抽完了啊，等会儿再跟各位细聊一下。
1: 来，感谢宝哥啊 ，G36 宁洛高速滁州段岔河新区水口北滁州北黄泥岗张八岭三界站目前正常通行啦。
0: OK，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对，堵着的不要讲，高速没有开啊。
1: 哎，对，那是在一个
0: 过程，没堵过去，对吧？
1: 包括什么嘉山服务区啊什么的都已经解除管制了。
0: 晚高峰走学校门口，并不是你们不动，是因为前面走不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啊。来，这个我要送一首歌给宝哥。你是我的宝
0: 儿，宝贝啊
1: 啊啊！
0: 来，这个提醒各位一下啊，装修推荐各位去创意装饰看一看。创意装饰我们的29周年的一个聚会正在进行当中，全国120家的这个直营分公司，总部集采，商家让利，集团现金补，材料在升级，电器在赠送，多重优惠在一块儿，一年仅有这一次的周年庆典活动，
1: 没错，可让我们赶上了。所以说，
0: 抓紧时间。
1: 哎，哪怕您是一家去，但是你享受的是全国直营店那么多家、那么多户业主的团购价，对吧？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去世贸大厦1-2楼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好好看一看，对吧？他们家从主材、辅材到家具到软装，叫到家电，全品类供应，你可以自己慢慢挑。
0: 电话是2595999925959999，世贸大厦的1-2楼，好吧？另外呢，如果您家需要财务的管理啊，税务的管理，就是你可能需要办税，或者是您的公司可能会有一些坏账和烂账处理不掉的，
1: 是的，是的，
0: 公司想去注册的，想做一个代理记账的会计，想雇一个会计的，不用花钱的，就是租会计，
1: 租啊，
0: 找五一财税，五一财税的电话号码是18655030777，
1: 18655030777，存下来，微信加一下，
0: 租一个会计，一个会计，一个出纳，一个顾问，三个在一起。一年1800起，
1: 一年1800，三个人笑哈哈，你也笑哈哈，我的天哪，我简直都不敢想，
0: 一年1800块钱起，
1: 大家笑哈哈，对吧？
0: 18655030777，
1: 收到，
0: 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各位。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0: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素

0: 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0: 来8:25啊，这个进入到今天的最后板块啊。
1: 然后没到最后。然后好消息也陆续传来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啊。
0: 对，
1: 来，首先是接交警指令通知，受大雾天气影响，那就不用讲了，就
0: 基本上
1: 全部恢复正常通行了，
0: 高速 OK 了，各位。
1: 明光、凤阳之
0: 堵着的，请好好等堵。
1: 嘉山
0: 对，
1: 全通了，基本上没有什么了。
0: 对，就这几个地方最重要点，其他小地方也无所谓。你这通了，你那地方堵着也无所谓，
1: 是
0: 我能过去就行了。
1: 嗯嗯，
0: 来，这地方一定要说
1: 啊，
0: 滁州大桥事故解除，交警刚走，感谢爱港敬业。发的消息
1: 是的啊
0: ，Thank you 啊，
1: 谢谢。
0: 这个什么关于钓鱼的，钓鱼不聊啊。对，我们来继续啊，反正也钓不到啊。
1: 说要钓到了以后送我鱼，我说我当真了，
0: 真吗？
1: 然后他说那我都是夜钓的，叫我开个大卡车到他家里面去搞。好嘞，
0: 钓鱼其实应该到岛上钓。
1: 啊，插个旗子钓，对的啊。
0: 来，
2: 这个咸昌大道跟丰乐大道由北往南，
0: 嗯。
2: 刚刚发生的一起小追尾事故，
0: 红绿灯刚起步撞一块了，
2: 占据右边一股车道。
0: OK， 谢谢你啊。滁州应该解除了，慢慢解除了，放心好了，不要着急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叮叮当，是吧？叮叮当，叮叮当，叮儿响铃铛。
1: 嗯，东坡路快到金陵路路口交口，东坡幼儿园。
0: 对。
1: 一个电动车被小轿车撞了，电动车
0: 躺
1: 在
0: 地上，
1: 怪严重。
0: 嗯，
1: 电动车撞一地壳，
0: 啊，就是壳碎了，
1: 碎了。嗯，
0: 注意，
1: 来往车辆注意，跟那个米亚发的那不是一个事儿吧？
0: 不是一个事儿吧？米亚发的是哪？等会儿，等会儿一个一个看
1: 啊。好的啊。
0: 亭亭玉立拿了一个吃了一半的鸡蛋摊饼，
1: 这是那种软饼吧？
0: 对，
1: 芝麻鸡蛋饼。
0: 这个记得吃早饭，宝宝们。嗯，下面听众说了，吃完以后袋子给我缩一缩。
1: 我发现银行贷款业务员真的是我小看你了，你那个小嘴哦，听骂也。
0: 他不都是你穿西服吗？就
1: 啊呀，
0: 开心一家人
1: 啊！来了来了，
3: 我是万云，小周末早上好，
1: 给我活干。
3: 今天早晨没有走，
0: 没有活。
1: 啊！刚
3: 忙了，现在刚刚在上车。
1: 啊！刚。
3: 今天早晨雾大啊，我早晨来的时候雾特别大。
0: 嗯。
3: 到我这仓库来的时候。
0: 好。
3: 怪冷艳中
0: 去仓库搞吗你？
1: 怪什么？
3: 暂时
1: 理货，理下我家家产。
3: 现在好多了，太阳出来了。
0: 这有来活肉在理，这有理不浪费力气？
1: 真的，老开，我正想把你拉到就探讨什么单双休的那个群里面去，让他们见识见识，你看看，什么叫我们的接班人？
0: 把老开拉到雷爷那个群，
1: 两个极端。
0: 这什么地方？往前走是金陵龙盘大道吧？
1: 啊，就是那个刚刚讲的那个东坡幼儿园那边，
0: 那个事故撞的，
1: 有。
0: 然后电动车确实碎一地，人也躺地上，占据了出城方向，就往这个叫做申通大厦那边。
1: 嗯，
0: 啊，
1: 不是，
0: 叫荣城大厦，对，荣城大厦、五 G 大厦那边的两股道。
1: 切，现在听到这个词我都。
0: 五 G 大厦，
1: 哼。
0: 如果搬了也就好了，是吧？
1: 不，无所谓了，真是。
0: 对，五十去笑百步。
1: 对，
0: 有人说玉天下东门在拆迁什么东西？
1: 玉天下东门在拆迁啊！
0: 上北上南左西右东，东南西北中发财红。
1: 我真没在意。
0: 东门，东门对面啊，东门对面它本来就是拆迁的范围，就我朋友的那个叫酒店，哎，是很久很久以前了，现在目前是在拆。就当年划的紫薇片区的一个拆迁地方，一直没拆，晓得了吧？
1: 现在有钱了，可以拆了呀？
0: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就是那边加上社区啊，加上饭店啊，那边以前还有成人教育啊之类的，那块全部拆掉了。
1: 成人教育，哦，就大瓷花。
0: 你脑瓜子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子？
1: 你老中毒那个干嘛？
0: 然后呢，那块区域呢，曾经有一家跟我们单位合作叫爱上美医学。
1: 那块子、
0: 那个位置
1: 也拆了、
0: 没有后面那块区域、
1: 后面拆
0: 对、
1: 哎，
0: 我跟你说就拆迁好吧、对一直很久很久以前了啊，也是现在目前应该是 才动工，
1: 老早就提议
0: 对
1: 对吧，只是
0: 赔款都已经赔完了、
1: 没有那个动静，
0: 才动工。
1: 好的，
0: 来啊，继续还有路况信息。小杨说老头子好帅，我这一管这老头子这不是美国军车吧？
1: 为什么是美啊？真是
0: 对，真是
1: 对，对，哎呦，真是，嗨，
0: 叫小记。
1: 我昨天才刷到一个是甘肃那边的，已经交警全员上线，就是
0: 拆号牌，
1: 不光是拆号牌，
0: 喷涂，
1: 哎，对，
0: 不允许上路
1: 的，对，禁止上路四个字给你喷在车上，小怪。
0: 但是喷过之后再上路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1: 我再拿一个车贴做一个大的1054车贴给它蒙上，可以吗？请问，
0: 对啊，
1: 我冒昧了，对，
0: 你喷你能喷红色，我再给你染回来。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对吧啊，所以为什么滁州交警也好，滁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这两个官方的公众号也应该已经发布连续两次了，就是一个阶段内连续发布两次，先是倡议啊，建议倡议呼吁大家不买不做不开，对吧，这个我们也只能点到为止，就是大家也许有人说啊，不能从源头上禁止吗？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从源头上禁止东西生产，它肯定不是交管部门的事儿、
0: 啊。你讲对了，
1: 对吧？交管部门凭什么说我去禁止老头乐生产呢？那应该是另一个相关部门的事情了。
0: 哇，好麻烦、啊
1: 那肯定麻烦，那没办法，
0: 啊、
1: 那一个部门管一个部门事儿嘛。
0: 这个问一件事儿啊，园林部门还是哪个部门管啊？我们单位楼下门口的一排的行道树，是那种就是叫樟树，
1: 讲起来是园林部门、啊
0: 哎。樟树树上有白蚁。好吧，
1: 那除四害啊？
0: 对，四害，那这个是公家的树啊。
1: 哦，也对。
0: 这个树上面有白蚁。今天早上呢，我用我自己昨晚上那个就是水壶，
1: 浇白蚁的。
0: 我这不是浇树嘛，完了水也是那种半凉水嘛。我浇树茶叶水，然后树肯定喜欢喝。你看树上好多那种就是
1: 密密麻麻的小点点。
0: 不是点点，白蚁是什么？白蚁是用那个泥巴会在树皮上去筑一个类似于像盖子一样的东西，它在里面轨道上走。就那种东西，然后呢，我用水浇一
1: 下。下来，我看看。
0: 我浇过了，马上就在我车旁边。
1: 哦，
0: 浇完之后呢，那个是外面那层泥巴，它用嘴用泥巴搞的那个壳啊，被我水冲化之后，里面全是白色的那种蚂蚁在爬。
1: 哟，好恶心！你是停在我们单位门口的？
0: 对，我们单位门口。
1: 我今天看到了有一个那个停车位，我想算了，
0: 就是垃圾桶旁边那个树。好吧，我怀疑周边的几棵树可能或多或少都有
1: 啊。对，讲起来是的，它不会只在一棵树上扎窝的。
0: 这个相关部门是需要管还是不需要管？我不太清楚这些事情。可能是无伤大雅，或者是需要去治它。
1: 你等哪一天，就它的这个分泌物把你车盖上的时候，你再去管。
0: 它吃人吗？
1: 它不吃人。
0: 它吃人不怕
1: 啊？对，不怕，不怕，不怕。
0: 对。我身体毒素可能比它还毒。
1: 我这么恶心啊？都浇过以后会。
0: 就是可就等于说你用泥巴盖了一个房子，我把你家的房顶给削掉了。
1: 你好坏啊！你怎么强拆人家房子呢？
0: 害虫！
1: 你是我跟你讲，妈扫黑除恶，我跟你讲，你是哦对，白蚁是地地道道害虫。
0: 对，我马上给他赔点，按一平方多少钱赔啊？给他再搞个安置房。
1: 萌说他就像那个野草，真的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双汇是吧？
1: 你讲的是双汇还是讲我们的？
0: 最近双汇，最近双汇确实出现了问题，好像是被查出来一个叫做。抗生素超标，被罚了1.29亿。
1: 按道理讲，这个严重多了，而且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啊。
0: 还有听众说，这个企业以前呢，反正过几年就有什么小问题。
1: 这个不是官媒发的，也不好讲。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至少这次确实查出来问题了。
0: 哎、
1: 为什么这个没有那么大流量啊？100万的车我买不起，但是双汇我们经常吃啊。
0: 对，
1: 邪门真的是
0: 想不清楚啊。
1: 该关心的不关心。
0: 啊、我要道旁树啊。
1: 行道树行啊。
0: 行道树，哎呀，无所谓，来，这个继续回到节目啊。
1: 寄居蟹说要命了，我就一条命，怎么各行各业都想要的？
0: 应该不是要你的命，
1: 哎，对，
0: 是要你救命的钱。
1: 我的小怪，那算了吧。
0: 因为你一直在维护自己的命
1: 啊，
0: 你得不断的去花钱。
1: 是还好我家火腿肠吃的少，我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比如说出去旅游，就可能炸不炸带个几根
0: 火腿肠配泡面。
1: 对，或者没有泡面的时候，火腿肠其实也能抵抵饿，偶尔，对吧？
0: 抵饿，说到饿，有听众问了。我想去看鳄，说宣城那个中国鳄鱼湖景区可以玩过吗？可以玩，去玩，票价很低。
1: 哦，它有专门一个鳄鱼湖啊。
0: 对，专门是叫扬子鳄以前的养殖基地。

0: 现在目前扬子鳄这个好像是已经可以散养了嘛，对，
1: 嗯嗯嗯、
0: 但很多一些湖河边都有扬子鳄。
1: 哦，明白明白了，
0: 就是猪什么猪婆。猪婆龙、
1: 哦、是有这个的是吧、
0: 很可爱一个小动物。
1: OK OK OK。
0: 然后呢，您可以去看看去、
1: 嗯、
0: 啊，票价非常便宜。
1: 嗯嗯嗯嗯。
0: 敬、
1: 嗯、
0: 亭山呢也是宣城当地，为什么呢？他准备客场去看球，因为31号呢，我们将会在宣城迎战宣城队。
1: 哦哦哦哦哦哦。
0: 24号是滁州主场，为什么滁州两个主场呢？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常规赛总冠军。
1: 嗯嗯。
0: 就可以挑对手。
1: 哦，那他这么挑了谁？
0: 啊，不，我们就我们可以挑，我们挑的第8名嘛，亳州嘛，打趴下了嘛，
1: 不是很想挑的样子，嗯嗯嗯，
0: 因为最次就是他，
1: 误会，人家的生猛状态可不像最次的哦，
0: 因为前八的队伍都差不多，
1: 哦、
0: 嗯，所以这次打得还不错啊，
1: 好的，好的，
0: 下一场比赛是叫做半决赛，
1: 嗯，半决赛了，
0: 对，
1: 越来越
0: 对宣城，
1: 对对，我觉得后面的比赛应该越来越精彩了，
0: 一个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1: 一个是
0: 出生的地方。
1: 那所以，哎呀，手心手背都是肉。
0: 那滁州才是我的心头肉。
1: 你到宣城肯定不是这么讲的。
0: 哎，我准备真的，我准备组织我们滁州是这个。
1: 啊，去吧去吧去吧。
0: 战队。
1: 然后看你个片，个叛变。
0: 我们到宣城，到客场，为滁州一下油。
1: 啊，很好，挺好。
0: 第二天我们皖南川藏线走一脚。
1: 啊，哎，怎么不可以呢？
0: 怎么样？
1: 对，挺好，挺好。
0: 晚上搞点小烧烤。
1: 嗯。而且这个时间段，皖南川藏线根本也不得堵。
0: 哎。
1: 对吧？啊，嗯。啊，这个
0: 有人说吓死个人正在吃双汇，万一不是你，万一不是你这根，对吧？
1: 哇，
0: 万一呢，对吧？
1: 对对对，不怕一不怕万，越怕万一嘛。
0: 对
1: 的
0: 对
1: 的，
0: 嗯。白蚁的唯一好处就是长这个七松菌是吧？
1: 不会吧？
0: 不知道
1: 那玩意，我就很好奇，为什么到什么贵州、云南、西藏、新疆，到处都有卖这玩意，就哪哪都长是吧？还为什么那边卖的那么贵？
0: 滋阴补肾，
1: 又来
0: 养颜美容。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样跟各位聊聊我们这个万华装饰啊，万华装饰真是让人各位滋阴美容。为什么呢？你装修，你有很多人怕烦神。
1: 你这跨界跨狠了啊！
0: 你烦神之后，你就会老。
1: 这是
0: 长白头发。
1: 哎呦，我就长了好多白。自从我们家小孩
0: 上初中，老公不喜欢你了。
1: 爱喜欢不喜欢，我就开始长白头发了，真讨厌。
0: 因为装修这个事呢，其实很麻烦，
1: 烦神，
0: 工序特别多。
1: 对，尤其是装修小白，你可能钱花了，精力花了，结果事倍功半。
0: 对，万华装饰的一个好处，它就是从头到尾不让你操一分心。
1: 嗯，
0: 包括您家的床上的三件套啊、锅碗瓢盆啊等等一系列五件套、六件套啊，
1: 嗯，
0: 都可以在万华装饰一站式配齐。
1: 就是的哈，
0: 真的是花同样的钱，比别人家装出高出两个档次。
1: 或者说就是花少钱办大事吧。
0: 电话记一下，33005983300598，
1: 33005983，让你轻松住新家。
0: 这个歌曲叫《失控的胖子》，我记得有个听众名字叫
1: 啊，对对 对，然后刚才那个胖子，对你下次改一下，行道树，我们要标准的来说嘛。
0: 范晓萱这首歌啊，
1: 好的，
0: 休息吧，马上回来。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开启活力一天，体味城市美好，精彩生活从清晨开始。早安

0: 是真是最后一个板块了。
1: 嗯，对的，对的，对的。
0: 我们历经了，今天历经了解封和封解封。
1: 哎呀，要听一下这个会钓鱼的钓鱼佬的钓鱼经验。
0: 对，很有钓鱼经验。
1: 有点小怪，大河里钓的纯野生，下次钓到
2: 谁有大户送个户来。
3: 乌龟
1: 什么钓鱼啊？
2: 东西收了啊，
0: 这正常鲫鱼啊。
1: 哦，这是鲫鱼，这是草鱼，全上
0: 了。对对，
2: 装不下了。
0: 乱蹦。
1: 哇塞！
2: 谁？
0: 草鱼。
1: 哦天哪！嗯。叫我带桶来刀，我的个乖乖
0: 刀刀刀，大河钓的纯野生，
1: 我拉一个鱼缸去，你给我鱼缸填满
0: 鲫鱼，回去烧鲫鱼汤、豆腐汤或者是红烧杂鱼贴饼，鲤鱼回去切成鱼片炸过以后下冰箱，想吃的时候拿出来跟别的配菜 一锅炒香。
1: 你不仅会钓你还会吃。哎，嗯，真棒，我听着我都是觉得嗯香。
0: 全椒花，
1: 但是我不会做，我只会吃。
0: 你看是全椒人。
1: 嗯，对的对的对的。好的好的，感谢啊。
0: 星星影像。
1: 可以。
0: 喜欢拍伴娘。
1: 啊，有人问滁州南什么时候放行，目前全部在陆续放行中啊。
0: 放了吧。
1: 你可能只是因为积压的车太多嘛，像刚才有个车友说全椒北那边还没有完全通。
0: 对。
1: 嗯。
0: 就慢慢等吧，别急了。
1: 等吧等吧啊。
0: 这怎么下来？这少数民族下来跳舞了？
1: 这你穿的什么民族的？
0: 我看穿的有点……
1: 哎，没有，人家洋气一些嘛，对吧？
0: 那确实不好走啊。
1: 如果说正好要是旅游大巴的话，他们就是这个比较惨了。
0: 全椒北目前还没有开。
1: 嗯，慢慢慢慢等一下，应该
0: 不要着急，
1: 因为我们得到的通知是陆续次第开放。
0: 太阳都晒太阳，这一晒屁股了。
1: 是是是，
0: 别着急，
1: 对的，
0: 稍微等一会儿。
1: 嗯。

0: 求证栏开了吧？
1: 一开始就没提到他
0: 开了，求证栏开了。
1: 对呀、啊，所有解封的里面已经开过了。
0: 开过，开过，开过了。
1: 你等，你等一等吧。
0: 我才发的。有个群看到了信息了，着陆栏开放了已经啊、
1: 哦
0: 嗯、放心好了吧，嗯，
1: 好的
0: 啊、直接去没问题。
1: 我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嗯、
0: 啊花姐姐
1: 不是不是不是啊，对对对，就这个
0: 是吧，
1: 哦吧，
0: 啊，这个他们是那个，就是什么什么自己自己聊天。
1: 哦哦哦，知道了，嗯。
0: 出来已经开放了，开放了，开放了。
1: OK OK, okay.
0: 你直接走没问题。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对，不给走的话再跟我说。
1: 跟他说也没有用。
0: 我再帮你问一下吧。啊、这个是路况信息是吧？
1: 啊，讲过了，
0: 啊、
1: 刚刚那个东坡幼儿园、
0: 啊。你在群里面和这个群都发了一遍是吧？
1: 哦、
0: 嗯、哦，这个就是，
1: 对，那个
0: 绘图转身群。
1: 哦，哎呦，这么惨的吗？真是的。哎，什么原因的呢？
0: 复活吧、
1: 哦、不是不是那个原因，
0: 我的勇士，
1: 嗯，
0: 为你而战，我的女士。
1: 所以说实话，真的，我还是这句话嘛，这网络真不是法外之地。嗯、有时候你觉得啊，我就图个爽，
0: 对，
1: 你爽完了之后，那总要承担后果的呀。有这怎么组成这样？
0: 竹南这个进道，
1: 哦，遛弯了就是。嗯，
0: 好吧，还是没开。
1: 好好好好好，辛苦等待一下吧啊。
0: 应该很快啊。
1: 嗯，等待吧。
0: 放心好了，应该很快、
1: 啊、是是嗯。
0: 我刚才看听众说是这个有听众开，可能是他我跟你说为什么他听众说开了，
1: 嗯，
0: 他是放一点留一点，懂了意思吧，
1: 就是留给你
0: 就间歇性的抽搐
1: 编的，
0: 间歇性的放行
1: 不多了。
0: 哎，我就问一下兄弟，
1: 你接着编，
0: 你车是不是一直在启动着，
1: 嗯，
0: 你是不是过一会儿会往前挪一点？
1: 老胡不听不听，往半点睛、
0: 哎、如果不动的话，半小时不动我肯定熄火了呀。
1: 哦哦哦哦，
0: 对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熄过呢？
0: 你听还在发动啊，噔噔噔噔噔噔，
1: 因为我这个车啊，熄下火啊，再启动啊，它更是费油。
0: 我不信。
1: 然后这伟青拍的这是什么啊？
0: 橘子啊？
1: 不像，哪那么光滑的
0: 梨子？
1: 那么啊，橘子？
0: 太秋田是不是？
1: 更不是啊。
0: 嗯，关键太秋田是真的好摘
1: 啊、哦，那肯定的，
0: 树叶都掉完了，全是的。
1: 所以说实话，这什么东西能称为什么界的爱马仕，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嘛，对
0: 对
1: 吧？啊、嗯，我们来看看啊，虽然我们不敢说它是装修界的爱马仕，嗯、但是它确实可以把你家装成装修界的爱马仕。
0: 它不是爱马仕，但是它是轩尼诗 VSOP、
1: 哎、就是
0: 九界的爱马仕，
1: 对吧？你要真的是豪装，嗯、那他们家绝对兜得住。
0: 当年不知道怎么起的名字的，
1: 对对，
0: 轩尼诗家，
1: 哎，
0: 饰就是装饰
1: 的，是挺好的，挺好，挺聪明的。
0: 据说他们家的这个业主的好评率99%，
1: 嗯，
0: 没有说100%为什么呢？怕自己骄傲。
1: 哦哦哦哦，
0: 不同风格的样板间在他们店也有展示。
1: 是的
0: 啊，活动期间品牌部门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一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一平。
1: 哦，天哪、啊，真超底！
0: 有需要装修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轩尼诗家营销负责人大瓶子。
1: 对，
0: 哎，电话是18005506171，
1: 18005506171，或者去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找轩尼诗家。
0: OK 啊，
1: 追哥咋了？
0: 追哥说的是堵车。
1: 我天！
2: 对，永宁路口上高速已经堵到永宁侯冲了。
0: 永宁。侯
1: 冲，
0: 对，
1: 哦哦哦，
0: 就是那个手持诗之乡。
1: 哦哦哦哦，
0: 有点绕口。
1: 对，然后这个感谢我们交管部门啊，沪陕高速
0: 手舞狮之乡。
1: 哦，对，也都解除了，恢复正常了。
0: OK，
1: 妈，这什么啊？蚂蚁啊？
0: 没、
1: 啊，吓死我了！
0: 没菌。
1: 我的天、
0: 啊！这里面
1: 衣柜吧，
0: 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什么一些像零食的碎片之类的，慢慢的形成了一个霉菌的一个区域。嗯，
1: 或者就是受潮了，你这个板材受潮，它是容易起这个的。嗯、
0: 这就是压墙板。
1: 嗯嗯，我晓得。
0: 碎木屑的造景。
1: 这个那怎么办呢？处理一下嘛，这也晒不到太阳，
0: 晒不到。
1: 嗯，反正我对一切发霉的东西就是浑身难受。
0: 我搞阳光一直刺上的。
1: 你到哪搞阳光呢？
0: 讲的也是啊，
1: 对吧、嗯？
0: 我搞灯光一直刺上的。
1: 没有用、
0: 嗯、
1: 哦，可以用那个照美甲的那个灯，你讲的紫外线超长的嘛。
0: 我、哦、那小哥照完之后人都变黑了。
1: 对对对对对，手指头晒黢黑的。
0: 这个播过了是吧？
1: 播过了，播过了。
0: Okay,
1: 嗯，
0: 高速公路目前慢慢的都 OK 了、
1: 嗯。对，如果说您所途经的要进的这个入道口还在等待着，嗯、那可能是
0: 那你就好好等，
1: 就等一下吧。等一下，
0: 为什么呢？因为你退也不出去。
1: 哎，对，
0: 你不能跟老太太一样退，退不了，
1: 只能耐心等待一下啊，下来活动活动啊，伸伸懒腰，对吧？啊，
0: 车要搓一个。
1: 哦，有人在问了，说这是墙壁渗水导致的衣柜发霉吗？有可能哎，
0: 你得拆开再问啊。
1: 你这衣柜安装，你要么找装饰公司，要么找这个衣柜，你问问呢，对吧？
0: 墙壁进水导致的发霉，讲不清楚。 毛豆腐吃过没婉约？
1: 嗯，真不想拒绝，一切长毛豆我都会觉得好恶心
0: 啊！
1: 就这么跟大家讲吧，就是毛桃我都不爱吃，
0: 哦，
1: 我只吃那种水蜜桃。
0: 那兔兔呢？
1: 然后兔兔我又不吃它毛。
0: 哦，讲的也是。
1: 那这多新鲜，鸡还有毛嘞，真是。
0: 兔兔那么可爱，为什么是吃兔兔？
1: 哎，那天晚上没看你少吃，妈嘞！
0: 我就能救一只是一只。
1: 哇！
0: 给我来半只。
1: 再见，我不吃，我这不吃啊！
0: 多加辣，
1: 好恶心哦！毛豆腐啊，还有什么来着？
0: 我记得有个韩国的一个歌手，就致敬我们中国人喜欢吃辣，对，
1: 嗯，
0: 啊，唱一首歌，加吗不加辣，加吗不加辣？
1: 哦，韩国致敬我们的哦，嗯，哦，对，这么
0: 哇，他的名字叫 Big Bang。嗯，这个回头帮你问问，叫要么是就是属于是管那个下水和漏水的，应该能搞定。
1: 嗯，对，如果是墙面渗水的话，是会的，怎么不会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啊。好了，结束今天的节目。
1: 嗯，
0: 对，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进群方式。
1: 很简单啊，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0: 对
1: ，C1054520。
0: A B C D 的 C。
1: 对的。
0: 后面加数字1054520，可以把你拉到我们车友群当中。
1: 我觉得这是迄今为止，就是真的蛮好记的了，
0: 最好理解的，
1: 不容易有争议的。
0: 想进群的就加一下我微信就行了，好吧？然后呢，这首歌放给各位，黄晓明的歌。教主的歌，
1: 就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0: 叫 Everything is OK
1: 啊。其实他歌还可以哎。
0: 对，除了那个什么什么，
1: 我说实话，
0: 就那个唱什么是类似于运动会的主题歌
1: 啊。小明他只要不油腻，对他其实还是可以，演技可以的，
0: 哎，对
1: 演技可以的啊。
0: 嗯，休息一会儿，我们10点钟不见不散。
1: 拜。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来说到有关于部分城市的贷款贴息政策已经正式的执行，那么多数网点给出的这个案例啊，第一种情况呢是银行已经下发公告可以享受贴息，并且线下网点已经可以开始办理该业务了。但是呢，虽然该贴息政策已经颁布了一周的时间，但是政策落地的时候正值十一假期，咨询或者是办理房贷业务的人群较少，从而可能现在这个银行还没有一些贴息的实际案例。
1: 第二种情况，政策已经公布在了银行官网，具体实施条件以及注意事项已经有官方解读，但是呢并没有接到通知该政策应该如何实行，即该网点员工还没有完全确认该业务应该怎么办理，仍然需要等待上级通知。
0: 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符合贴息政策里的三个必须满足的条件才能办理，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容易进入的误区啊！我只要去办房贷、商贷
1: 都能办，
0: 都可以去什么享受贴息，并不是的啊。最主要的一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滁州的朋友来说，你要看一看你买的这个房子是不是首套住房，
1: 首套非常重要，
0: 对，你要能开出来这个首套证明啊，很重要。不包括使用。

0: 种新发放的商业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呢，就是你可能想要说我这个房子置换这一块呢也不算啊。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大家所购的建筑面积在120平方米以下的。第三个呢，所购住房的价格是150万以下的。我觉得这个大部分也都可以去满足。那网点工作人员在审核条件只要通过之后呢，线下会跟大家签署一个财政贴息协议，那后面的话就可以在按月收息的时候自动计算并且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
1: 值得一提的是，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明确，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是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型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是5年。根据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举例说，家庭享受的具体贴息金额要视大家的贷款规模、期限、还款方式等情况而异。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业内的一些说法哈。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新淼认为，此次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中央财政第一次对住房贷款进行财政贴息，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他表明，财政政策在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上做出新的探索，支持方向由过去侧重供给端进一步向需求端延伸，通过财政资金引导、金融资源放大、市场机制运作，形成财政金融协同发力格局，这有利于降低刚需家庭购房和还贷成本，改善家庭的现金流，稳定市场预期，提振住房消费信心，并对释放消费潜能、扩大内需产生积极影响，也有助于进一步稳定房地产市场。同时，该政策也体现了中央财政主动作为、精准施策的政策导向，为后续完善住房需求支持政策积累了经验。
0: 同时呢，董新淼也提出，从政策力度和支持的重点来看，属于精准滴灌而不是全面刺激。政策聚焦新发放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的住房贷款，那我们也设置了建筑面积在120平方米以下、住房价格150万元以下等条件，主要惠及二三线城市以及以下城市居民的刚性购房需求，重点支持中小户型、中低价位的普通商品住房，那么也契合了刚需群体的支付能力。
1: 对于该贴息政策在特大城市起到的作用，博通咨询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鹏博认为，更多是政策信号的释放和参考作用，即体现对刚需购房群体的支持方向。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展望一下未来。王鹏博认为，分化格局会延续，一线和强二线都是以存量优化为主，那么二三线呢，继续依靠需求端政策去库存，后续政策可能会坚持因城施策，不会快速推出全国统一的大额贴息，更多的是地方根据自身的库存和市场情况，在首付、利率和税费等方向出台配套调整。
1: 董新淼认为，贴息政策本身有一个持续优化的过程，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自2025年8月推出，迄今已经连续了进行过两次优化，那么通过延长实施，
0: 大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没有人有耐心了，报价迅速突破了2亿元，到了下午的2点10分，总价就已经超过了2.5亿，这一场拍卖彻底变成了其中的两位买家之间的二人转，其他人就等于算是看热闹了，我看你们要加到什么时候，
2: 陪跑了是吧？
0: 对，那最终这个是什么时候成交，这一块地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魔力，这个房子到底有多好呢，我们再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皖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情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1: 秋以落叶向自然致谢，每一片飘零的枯叶都是一句深深的道别，微风轻舞着落叶，云朵在湖面。

摇曳，感谢秋天赐予我们丰收的硕果。 FM 105.4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景线，微风徐来，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红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9: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0: 你看这个。
11: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1: 它叫什么名字？
13: 它叫什么名字？
14: 它叫什么名字？
15: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6: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8: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 走过四季，停住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2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和大家见证了杭州的一场法拍。这个豪宅呢，它主要是位于杭州九溪玫瑰园的一个法式独栋别墅。我们看到它最终的一个成交价格是2.88亿，折合单价的话1平方45.7万，中间也经过了几百轮的一个竞价，那最后到下午2点多的时候，变成了两位买家之间开始互相这个来看最终谁能成功了哈，也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一场拍卖记录。
14: 根据这个拍卖的记录呢，两位大佬多次上演单轮加价100万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哈，加价速度之快也被围观网友戏称为每分钟7位数的点钞机对决。最终经过228轮的延时竞价，直到下午3点钟，编号为 F2022 的买家以2.88亿元锁定胜局，溢价率高达71.43%。
13: 为什么这套房子会竞争这么激烈呢？它主要的位置啊是在九溪玫瑰园东区天怡苑23号，建筑面积629.39平，地上3层，地下1层，带一个大概5亩，就是3333平的，还有一个私家花园。这个房子本身已经完成了大概2000万的法式奢华精装，而且还带电梯、泳池、私人的影音室等等，就大概啊，基本上已经给你装的差不多了。你后续你可能带一些软装之类的就可以入住了。
14: 你知道它的这个不是精装，是奢华精装，
13: 对，奢华，对，2000万呢。
14: 对，那为什么九溪玫瑰园的身价能够一骑绝尘呢？它得从它的江湖地位说起。九溪玫瑰园是位于西湖风景名胜区范围内，背靠武陵山，面向钱塘江，毗邻九溪烟树，整座园区占地约474亩，容积率仅约0.32，全域仅规划了252栋别墅。
13: 主要就还是因为稀缺嘛，所以才会更加珍贵。我们横向对比一下啊，今年入市的核心区低密新房西湖云庄楼王单套的备案总价1.36亿元，望天记大约624平的顶月价格呢在1.5亿元左右，国庆节前成交的蓝色钱江743平的顶月法拍的价格7571万元。
14: 而这套九溪玫瑰园的独栋不仅总价是它的近2倍，单价更是高达45.7万元每平。要知道就在4个月前，这套房源曾经以2.8亿元的起拍价挂出，结果是无人问津的。4个月过后，起拍价降到了1.68亿元，反而被竞拍到了2.88亿元。
13: 我们来看一下德意高总价住宅的经纪人吴浩表示啊，九溪玫瑰园在二手房市场曾经有过多套的亿元成交，但多数呢在1.5亿元以下，像这样高总价引发业内轰动的也就零星几套。这一套房源是九溪玫瑰园可查询成交记录中总价最高的一套，也刷新了今年杭州高端住宅的总价记录。这是最新的法拍市场的情况。我们今天家在滁州节目也和大家要说一声再见了，
1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什么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俯瞰廷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廷城味道。跟随1054的电波和滁州中学以及滁州中学的学生和辅导员们一起上了这样的一堂网络人文思真课啊，介绍的是咱们雏菊。那么雏菊在我们一些创新的科技的加持下呢，不仅保留着它原有的药效以及功效，最重要的是也让产量翻番，甚至

齐聚江淮大地，开启为期4天的深度采风之旅。他们将以镜头为笔，以脚步为尺，穿行于徽风晚韵之间，共同绘就潮涌江淮、新看滁州的美好画卷。行神州播天下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是中央网信办重点打造的正能量的工作品牌，依托优质网络主播的培育工程，活动组织主播走出直播间，扎根基层一线，推动网络主播从流量创作者向正能量传播者以及中国故事讲述者转型，用镜头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全网传播量已超30亿次。而今年4月份，活动在山西晋城启程，先后走进了像北京、天津、陕西、宁夏，而这次来到了咱们安徽，落地了咱们滁州。歌曲过后，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次网络主播的安徽行、滁州行之旅。

0: 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6: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5: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6: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5: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6: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5: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6: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9: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8: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9: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5: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6: 当芦花漫过江淮林脊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世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17: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

0: 放心，详询13155032111。
1: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0: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0: 10:25，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特约播出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的网络文旅盛事啊，那就是2026年行神州播天下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安徽行活动，在咱们滁州正式启动了。本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格综合治理局指导，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安徽省委网信办、滁州市委、滁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滁州市委宣传部、滁州市委网信办、滁州市文旅局承办。安徽行呢，以潮涌江淮新看滁州为主题，组织了优质的网络主播奔赴了狼牙山、皖东中医药文化街区、南桥的景南民宿、王小鲁滁州超级工厂、安徽图强文具、小岗村等点位，围绕着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生态保护与数字产业发展等主题，开展沉浸式的采风，通过了实地的探访、沉浸的体验、实景创作等等方式，依托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的传播形式，用不同的视角记录所见所感，全方位地展现滁州深厚的历史底蕴、蓬勃的发展活力和优良的生态风貌。在行前动员会上啊，是由咱们凤阳花鼓的非遗表演拉开帷幕的。滁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致辞，优质网络主播的代表，他的网名叫黄山查理，还有永恒小燕子现场发言。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副秘书长牛真芳、安徽省委网信办一级巡视员文霞平出席并讲话，和与会的嘉宾一起按下了启动键，宣告着本次的启动活动正式开始。而江淮大地文脉绵长，亭城滁州更是山水相依的一场双向奔赴正在上演。当然，我们也期待主播们能够用您鲜活的镜头去描绘、去记录，用您的视角、您的语言讲述鲜活的、生动的安徽故事和滁州故事。我们也真切地希望这次我们全国优质主播安徽行、滁州行，让我们滁州能够给到你们非常好的体验，无论是人文还是自然风光，都让你觉得绝呀、妙呀。也希望你们这4天的行程，我觉得4天想把滁州游览完成是不太够的，但是精华景点应该是涵盖其中了啊。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波这些应该是我们整个短视频创作平台的顶流了吧，至少是官流和顶流是吧，期待着你们更多的关于滁州的优质作品出来。我们也沾沾光，如果我刷到的话，高低要点个赞、评论，一键三连是不是。接下来还有属于咱们滁州的文旅方面的喜报，那就是狼牙月宴入选了全省旅游演艺的精品项目。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了旅游演艺精品项目和完美演艺新空间入选名单，滁州狼牙月宴从全省众多的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了全省12个旅游演艺精品项目之列。这可是咱们滁州文旅演艺业态的
1: 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2: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0: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3: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

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讲好徽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四，考古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0: 今天，我们将带您一同走进沉睡中醒来的孙嘉诚。在安庆市怀宁县马庙镇立岗村的田间小路上，一行人悠然而行，顺着小路往深处走，一条小河静静流淌，河边竖立着一块醒目的黑色大理石石碑，上面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孙嘉诚遗址。2013年3月，这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小雷介绍，在1998年出版的《安徽省志文物志》中，记载了一处汉代城址，就是今天的孙嘉诚遗址。
1: 孙嘉诚遗址位于安徽省西南部的怀宁县，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从大的方面来讲，遗址地处大别山与长江之间的江淮走廊地带，是江淮中部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交通的必经之路。我们今天从合肥到安庆的九江呀等地还是要从这里。从小的方面来讲，遗址地处大沙河南岸的冲积平原，遗址北临大沙河，自然环境也是非常的优越。
0: 省博物馆研究人员初步勘察认定应属于西汉时期，其城址建于何时未见历史文献记载。城址是皖西南地区时代较早的城址之一，为了解群书方国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张小雷介绍说，
1: 孙嘉诚遗址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延续性非常强，另一个特点就是在距今4500年到4300年左右，我们所说的龙山时代张四墩文化时期，先民在此筑起了城墙。这个城墙大致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600多米，南北宽300多米，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而且城墙保存得非常好，除了北城墙被大沙河冲毁外，其余三面城墙一直保存到现在。目前城墙残高1到3米，底宽12到20米，顶宽5到10米，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时，就把这个城址定为是汉代的，因为当时想不到会是新石器时代的。所以经过2007年到2008年考古发掘确认为新石器时代城址后，这个遗址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
0: 自2003年起，为了进一步探索薛家岗文化以及孙嘉诚成员的年代，孙嘉诚发掘负责人吴卫红说，对孙嘉诚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局部钻探。
2: 我们做这个发掘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因为别的地方像湖南湖北那边都发现了很多史前时期的城址了，但是安徽这边一直没有发现，也就是说整个长江下游包括江浙这一带都没有发现史前城址，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找到城址。那么孙嘉诚当时他是有一个城圈在那个地方，但是以往都把它当作汉代的这个城圈看待，所以从2003年开始呢，我们每年都进行了一些调查，甚至进行一些局部的钻探，就是想试图了解它究竟是不是10000年以前的东西。后来到了2005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判断它应该是史前时期的这成员。
0: 为准确确定成员的年代，必须进行考古发掘。2007年秋至2008年秋进行了2次考古发掘。2007年的发掘是很小规模的，除了对成员进行解剖。

0: 还发现了薛家港文化早期和早于薛家港文化的地层堆积，从而确认了遗址的大概延续时间。孙家城发掘负责人吴卫红介绍说，
1: 2007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次很小规模的发掘，我们总共只挖了136平米，但是收获还是很丰富的。我们试图想找到它薛家港文化的源头到底是在哪里，它的早期发展情况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最后虽然挖了这100多平米的效果是很好，完全达到了我们原来预设的这个目标。原来认为是汉代的这个城墙，实际上是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史前时期的城墙，也充分了解了城墙的结构、它的对筑方式、它的基本功能可能是什么。那么第二个学术成果就是我们确认了原来薛家港文化它的一个早期的渊源，就是我们原来提出的黄上嘴文化的内容，在这里面有直接的这个地层证据、年代证据。
0: 2008年秋冬，为了了解城垣的结构、城内布局，寻找与城垣同时期的文化堆积，考古人员对孙家城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吴卫红说，
1: 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继续开展了一次相对规模稍微大一点的，大概达到400多平方米的一次发掘。那么这一次发掘，因为前期两项重要成果都已经解决了，2008年这个第二次的发掘，重点的就是一个把这个城墙外面是不是有壕沟，壕沟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进行了一个充分的了解。另外一个，了解了薛家港文化早期源头以后，我们也在试探比薛家港文化要晚的这一个它的去向到底是什么呢，也很不错。2008年我们预设的这两项学术的目标也都达到了，那薛家港文化它下一个去向这一块呢，也是在这一次发掘当中得到充分的了解。
0: 通过这两次的发掘，证明了该遗址6000年前以来至汉六朝时期长达4000多年基本延续不断，是目前整个皖西南地区延续时间最长、各阶段特征都较明显的一个代表性遗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小雷介绍说，史前城址的发现对探索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变迁和社会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2: 这是目前安徽地区确认的3座新石器时代城址之一，另外2处是固镇的垓下遗址和蚌埠的雨慧村遗址，同时也是长江下游地区确认的2座新石器时代城址之一，另一处就是著名的良渚古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家城遗址是探索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的重要地点。
0: 鉴于孙家城遗址的重大历史价值，2013年3月，孙家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遗址得到了有效保护，展示利用工作也在保护为主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沉睡中醒来的怀宁县孙家城遗址，6000年前的文明重见天日，也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此探秘。其实在去孙家城遗址时，您可以更多品味怀宁这座古城的文化魅力。怀宁是东汉古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孔雀东南飞文化园以爱情为主题，集历史文化旅游和观光休闲旅游于一体。在这里您可以穿越时空的隧道，聆听千年前的爱情故事。怀宁也是徽剧的发祥地之一，素有戏曲之乡。您可以放下身心，聆听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剧的优美唱腔，感受独特的戏曲文化。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山水之间觅胜境，古城楚州最游人。你可以去廊巷米谷、八岭湖，吮吸深秋的气息，感怀秋韵带来的诗情画意。你可以去锦南民宿，在山清水秀、密林环绕的茶园中感受岁月静好。你可以去全椒神山寺，赏落叶纷飞，层林尽染，看蓝天白云飘逸悠扬。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化旅游，更多楚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北京时间11:02，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那在上午的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是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姬静。转眼10月已经到了中旬了，桂花也开了有10来天了，满城都是甜丝丝的香气啊。今天是星期三，也算是一周当中的一个终点放空日，忙了2-3天，是不是可以在今天给自己稍微的透一透气呢？午间的这个时间，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或者说想要送出祝福的话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私信留言。不管时光怎么样流转啊，总是会有这样的一段旋律可以很快的就把我们拉到旧时光当中。旋律只要一响，你会感觉马上就回到了你无忧无虑的年少的时光当中。也要提醒我们正在路上的车友朋友，占星行车，平安出行。送上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罗大佑的《童年》。

听到是来自于罗大佑的《童年》，很多故事呢都藏在了风中。在这里要提醒广车朋友注意路面情况，安全驾驶。即时路况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发布，也可以在车友群当中及时提醒。周三中午的风感觉都是温柔的，这两天气温非常的适宜，早晚很温凉，中午呢阳光又不错，所以在这个温度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可以让你温柔的去放空。你有多久没有尝试过站在窗边，打开这个玻璃，什么都不想，就安安静静的吹一会儿风，静静的去让你的思绪停一会儿呢？送上张国荣那首老歌《风继续吹》，风是继续吹了，人也可以继续飘一飘。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11:13，继续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耳朵去旅行。发呆的时候啊，思绪是非常容易飘忽到以前的。其实呢，放空也不能说是在浪费时间，是你的大脑在偷偷的翻老照片呢。青春里的故事，除了远去的回忆之外，还有的就是课桌旁那段简单又纯粹的时光。老狼，同桌的你。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有古镇，何必下江南？来滁州寻古访幽。这个秋天与1054一起续写古韵交织的旅程故事，革命摇篮，状元福地，龙岗古镇，雕梁斗拱，排山隔扇，浮梁浮柱，可谓依山古典，古街幽巷，秀树参天，长条石板，犹见容颜沧桑，六朝京畿，定远古城，保存完好的城墙、城门和古建筑群，展示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独特风貌，带你领略中式建筑之美。万石根本，明中都古楼，高耸入云，气势磅礴，感受大明王朝的荣辱兴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哦。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的徐州全羊宴，福州哪里正宗啊？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玄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的羊汤，无任何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对。

0: 五重转盘，丰台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去孟安家喝羊汤喽！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时光缓缓，旋律漫漫，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北京时间的11:32，正在继续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耳朵去旅行。很多的心事呢，都藏在青春的小半时光里，有是遗憾的东西，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欢喜的记忆。在午间要提醒我们在路上的车友朋友集中注意力，平安出行，有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可以提醒和发送。继续来送上一首陈粒的小半，这首歌曲真的是把一种放空感写得非常的好，不追不赶的晃晃悠悠的半天呢就这样过去了，周三已经过半了，剩下来的半天怎么舒服就怎么来哦。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的徐州全羊宴，滁州哪里正宗啊？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玄汤，活羊现杀，散养善羊，慢火熬出奶白的羊汤。

0: 无任何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0: 对，五重转盘，丰泽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去孟安家喝羊汤喽。
2: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好宽带，全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3: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4: 层林尽染，人间十月。棕褐色的落叶，卡其色的草地，橘黄色的桂花，焦糖色的晚霞。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沿着江淮分水岭且歌且行，共同寻找亭城秋日美景。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5: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1:45，生活不会一直都是安安静静的，更多的时候呢，还是人间烟火，热闹登场。正在下班路上的车友一定要关注路况消息，小心慢行，也可以在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及时提供路况信息。那今天的节目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今天的周三，我们一起放空了一小会儿。也希望在周三的下午半天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对自己温柔一点，让自己轻松。

松一点。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郁可唯的《闹哄哄》。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的耳朵去旅行，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更多好音乐。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

0: 40周岁，商转工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工业务。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0: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0: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展现了华语音乐的多样性，也反映了歌手们的创作才华和艺术表现力。继续分享来自郭靖《心巧》。

在2009年，词作者姚若龙继《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后，专门为郭靖创造了一首新民谣《心墙》。作曲者林俊杰在创作这首新民谣《心墙》时，在歌曲中只用一支吉他淡淡的贯穿始终，却用婉转流畅的嗓音激荡人心。

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万有引力，这首歌曲加入了英伦元素以及一点点的 funk 的味道。相较之前的创作，汪苏泷让听众看到的是成长，是音乐上的愈加纯熟。前奏为了表达这一主题，特地使用独特的乐器以及人声的叠加来制造万有引力的感觉。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碳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

0: 晚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1995年，范晓萱见到音乐才子李泉，学习古典音乐的范晓萱被他深深的吸引住了，当即向他邀歌，由此才出现了李泉为范晓萱转型专辑《Darling》谱出的《哭了》和《蓝旗袍》这两首风格迥异的歌曲。
3: 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 MP3 里充斥着满满的好音乐，这歌曲不仅是他们的青春回忆，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印记。今天节目中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曾经在 MP3 中存留的好歌曲。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的徐州全羊宴，滁州哪里正宗啊？
3: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

0: 十道好菜，一锅玄汤，活羊现杀，三羊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的羊汤，无任何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0: 对，五重转盘，丰泰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去孟安家喝羊汤喽。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曾经在我们 MP3 当中存留的好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温岚的《屋顶》。

这首《屋顶》是周杰伦15岁的时候写的，当时还在上读初中2年级的时候，他的父母因为性格不合而闹了矛盾。周杰伦常常夜晚一个人坐在窗外，看着城市天空，也时常看看自家的屋顶。也许从小有些孤独，很想有个人来陪伴自己，然后就把这首歌写了出来。

歌曲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这首歌曲将电视剧中角色千年不灭的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印象深刻。《仙剑奇侠传》之所以经典，不仅在于它有感人的爱情，更有动人的兄妹之情以及知己之情。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迷上音乐，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歌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 MP3 当中存在的好歌曲。这里依旧是夏天的四方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来自孙楠韩红的歌曲《美丽的神话》。

2005年孙楠和成龙共同参加一个慈善晚会，当时成龙在见到孙楠之后邀请他为其演唱神话爱情主题曲神话的主题曲，因为该曲呢是一首男女对唱歌曲，所以后期又找到了韩红来演唱女声部分。虽然说在演唱之前两人没有任何交流，但是凭借着两人的默契顺利完成了录制。

歌曲来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这也是一首庾澄庆老师的代表作。该歌曲是2001年《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很多的音乐奖项。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上瘾。我们只能怀念过去。

0: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的徐州全羊宴，福州哪里正宗啊？
1: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玄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的羊汤，无任何添加。
0: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1: 对，五中转盘，丰台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去牧羊人家喝羊汤喽。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

0: 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迷上音乐，这里是我们的第三段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好歌曲。这首歌很久没听的一首歌，如果今天不拿出来的话，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忘记了，来自海明威《老人与海》。

那些曾经在MP3中的歌曲涵盖了广泛的音乐风格和时代特色，从经典到流行，这些歌曲不仅反映了不同年代的音乐趋势，也见证了音乐文化的变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被一首歌打动，这首歌名字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当时在大学期间，这首歌一直陪伴着我，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支持。每当听起这首歌，都会想起曾经的那段充满希望的时光。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

0: 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继续分享歌曲，继续分享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话题：曾经是否有被一句歌词所打动过？这首歌无论何时听，应该都会被打动吧。

在花样年华的年纪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但最后也是遗憾的。十七岁的爱情那真挚那美好，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

何以笙箫默邀请了四位歌手分别献唱一首歌，其中李荣浩负责片尾曲《不将就》，李荣浩和黄伟文根据电影的核心台词，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结合电影中何以笙和赵默笙不将就的爱情态度和他们之间美好的爱情神话。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操房，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分享歌曲，继续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胡歌的《忘记时间》。在《仙剑奇侠传三》中，词作者创作了现代版和古典版两个版本的歌词，两首词让制作方难以抉择，只好在公司内部发起投票，结果投票选中了这一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3: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弘扬法治精神。
9: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8: 树立法治观念。
10: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8: 坚持依法办事。
11: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8: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准备报考国考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我们2027国考呢，从今天开始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报考者可于今天早间的8点到23号下午的6点完成注册认证，并且呢要在15号早间8点到24号下午6点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那今年的国考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哪些关键时间不能够错过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国考期间的变化啊。打击防范公考违岗，报名增加10名10人认证要求。为了打击防范公考违岗等舞弊行为，维护招录公平，报考者需要先在招考专题网站完成注册，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10名10人认证之后才能够提交申请。那什么叫做违岗呢？它指的就是有人人为的去制造报名人数很多的幻觉，这样的话会吓退部分的竞争对手，从源头上提升进入面试的概率。另外，考场入场的时间也会有一些要求。上年度规定考试开始30分钟之后不得入场，那么今年明确了考试开始15分钟之后，考生一律禁止进入考场。考生需要提前安排出行，为身份核验和入场留出充足的时间。第三个变化就是我们的招录规模有所调整，今年计划招录3.57万人，较上年度减少约2400人。招录继续的向基层倾斜，2.69万个计划补充到县级以及以下直属机构，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特别要提醒，今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强调，对违规违纪考生将会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将会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另外我们要再做一个提醒，就是报考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大家一定要去分清一下注册认证和报名的截止时间。注册认证呢是在10月23号下午的6点就截止了，那么报名以及提交申请会在10月24号下午的6点截止，两者会相差一天。如果大家没有按时完成认证，就没有办法提交申请。注册认证确有困难的，您可以拨打010-12370来详细的咨询。那没有实体的社保卡怎么报名呢？没有实体社保卡的考生可以按照系统提示，通过人脸识别等方式完成认证。往年报考使用的账号和密码今年不能继续使用，需要大家重新的注册。每次只能选报一个职位，通过资格审查之后不能够改报，报名截止后尚未审查或者未通过审查的也不能再改报。对专业、学历、学位、工作经历等要求存在疑问，应该直接向招录机关咨询。那么年龄方面呢，今年我们一般要求是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2027年应届硕士、博

0: 研究生可放宽到43周岁以下，这是上年度政策的延续，并不是今年首次放宽，具体还需要符合所报职位的要求。同时要提醒大家，如果您通过审查之后，千万不要忘记确认缴费。考生呢，可以在10月28号早间8点查询报名的序号，并且在11月1号到6号完成网上报名确认和缴费，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准考证打印时间为11月23号0点到11月29号下午3点。国家公务员局提醒，本次招考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我们考生应该理性对待培训宣传，如实提交报考材料，严格遵守考试纪律。其实这一次的注册认证提交申请和确认缴费，我们这个国考的报考环节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关键的时间节点。特别要提醒大家啊，我们的注册认证比报名要提前一天截止，所以我们提前的定好闹钟。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网传的关于胃肠癌早筛神器靠不靠谱的问题啊。在我国呢，胃癌、食管癌位居高发癌症前列，结肠癌也不容忽视。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结肠癌的金标准，早发现早治疗就不必谈癌色变。但是繁琐的胃肠镜检查流程让很多人产生了劝退心理。如果有人告诉你不用跑医院，一个试剂盒在家里面就能筛查胃癌、肠癌，你会不会心动呢？最近社交平台上所谓的胃肠癌早筛神器非常吸引眼球。记者发现，大量的医疗营销账号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宣称是肠癌早筛神器，哪怕肠道少量出血也能精准捕捉。部分账号还打出了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并称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阳性再去医院。这些检测真的能够筛查出肠癌、胃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不能简单的划等号。大便隐血主要是看有没有消化道出血，有一定假阳性可能，比如吃了血制品也可能会阳性。溃疡性结肠炎、炎症性肠病和痔疮等引发的少量出血也会阳性，但不是胃肠道肿瘤。此外呢，阴性也不能像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放心排除癌症，用这种方法排除癌症可能会贻误病情。医生表示，早期肠癌或者是早期胃癌，如果没有消化道出血，查出来就是阴性。阳性不代表肯定有肿瘤或早癌，阴性也不能排除。这两个指标主要看有没有胃肠道出血，不是判断早癌的直接手段。除了肠癌检测产品，还有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打着胃癌早筛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10分钟在家就可以完成胃癌早筛。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配图是输液患者，让网友误以为用这个试剂盒自测可以发现早期胃癌。但是记者查看了主页，发现账号认证是某医疗公司的主理人，类似的发布有10几条。检测唾液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这个早期的癌症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没有办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它的原理呢是判断唾液里有没有存在胃蛋白酶，辅助提示胃食管反流。但是健康人的胃蛋白酶也会常常反流到口腔，没有办法精确量化，不被临床采纳，更加不能够用于早期的肿瘤筛查。其实这些广告啊，推广往往都是抓住

消费者害怕胃肠镜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确认病变，还能及时干预，居家检测无法代替。胃镜可以直接观察胃黏膜上皮病变，取活检做病理检测，那么肠镜的就可以直接的去关注到我们的病灶，获取病理组织，还能同步切除息肉，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医生特别提醒，胃肠镜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那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也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有古镇，何必下江南？来滁州寻古访幽，这个秋天与1054一起续写古韵交织的旅程故事。革命摇篮，状元福地，龙岗古镇，雕梁斗拱，排山隔扇，浮梁浮柱可谓依山古典，古街幽巷，秀树参天，长条石板，犹见容颜沧桑。六朝京畿定远古城，保存完好的城墙、城门和古建筑群，展示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独特风貌，带你领略中式建筑之美。万事根本，明中都古楼，高耸入云，气势磅礴，感受大明王朝的荣辱兴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哦。

0: 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公益初心代代相传，一张彩票一份爱，点滴汇聚大温暖。这里是一路福彩，感受福彩力量，共赴公益之路。
1: 好的，15:02，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福彩特别节目，我是杭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今天的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依旧在这儿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彩的开奖信息，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新闻资讯啊，还有一些彩票的玩法，
1: 是
2: 一些小的知识点。
1: 对，那么一张福彩呢，一份善意啊，理性购买福利彩票，在期待惊喜的同时，也在默默的助力公益。
2: 对的，那其实刚刚我们说到了彩票的玩法，我相信有很多资深的彩民哈，会知道更多更细节，或者说一些协修的这个方式
1: 啊，就是自己的一些经验。
2: 对，购彩的时候呢，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啊，或者说有一些自己觉得哪个玩法更有趣啊，应该都会有一些经验之谈。
1: 是，哎，我曾经就和朋友讨论过啊，怎么选这个彩票数字，有的说就是拿自己的幸运数字嘛，还有说就掷那个骰子。
2: 对，那就凭运气啊。
1: 全靠运气，
2: 全交给运气。
1: 对，
2: 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啊，跟我们来聊聊看你是不是彩民。你买福彩大概有几年了？
1: 是，
2: 都买过哪些玩法啊？
1: 就是在彩票这购买上哈，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心得？
2: 对，
1: 包括都用过什么方法选数字，
2: 都可以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先来开始我们的开奖信息哈，开奖公告，也是我们的双色球2026117期的开奖公告。
1: 首先呢，这开奖日期是昨天啊，10月13号。那么本期的销售金额呢是3亿3223万7260元。
2: 这次一等奖有9注，
1: 哇塞！
2: 单注中奖金额是664万0325元。
1: 我们现在
2: 一注中600多万，
1: 我的天哪！
2: 9注，
1: 这个好运什么时候？
2: 花落哪里了呢？
1: 就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北京呢是一注，山西一注，江苏2注，
2: 山东2注，广西2注，四川1注，一共9注。
1: 恭喜恭喜哈。那么
2: 太厉害了，
1: 下一期一等奖的奖池累计金额呢是9亿3162万9281元。
2: 对，当然还有2、3、4、5、6等奖哈。我觉得像是你中个6等奖5块钱的一个数字的这个篮球的，可能大家这个会有很多朋友，几率比较大。各位呢，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往期也行。当然了，你1、2、3、4、5等奖想分享也可以，
1: 都行啊。那么开奖号码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红色球为14、26、22、27、4、11，
2: 然后蓝色球的号码呢是4。
1: 行，那恭喜中奖的朋友哈。那么接下来呢，关注一下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第2026-27-27的开奖公告。同样呢，开奖日期是10月13号，昨天晚上哈。
2: 对的，
1: 本期的销售金额是1亿0726万8090元。
2: 那么浮动奖的奖池的累计金额呢是1亿1131万9215.48元。
1: 固定奖池的累计金额呢，我们可以共同来关注一下，3亿1687万1801.58元。
2: 哎，是的，我们的这个快乐吧的中奖号码呢，一直都是比较多的。各位是选十中几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开奖号码啊，
1: 11、14、19、20、39、40、41、43、47、51。
2: 50、7、62、64、66、67、68、72、76、77、80。
1: 好，那么关注完这个快乐吧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三 D 哈。
2: 哎呀， 又忘记讲那个三个数字了。
1: 昨天好像咱们两个聊过这个事，
2: 但没有讲，没有再给出三个自己想到的数字。
1: 先来关注一下
2: 开奖号码吧。
1: 对，本期开奖号码呢是015，三个。
2: 每次三个数字，不管以什么样的组合方式出现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三个数字很熟悉。哎，这可能也是一种缘分吧。
1: 是啊，那么本期的销售金额呢是1,083,020元。
2: 哎，015哈。反正每一期的数字呢，我觉得是找不出来什么规律的。
1: 嗯，
2: 但是各位呢，老师会买的朋友可能也看的比较多啊。
1: 是，那么各位此时此刻都可以晒一晒您的中奖记录，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0: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公益初心代代相传。一张彩票，一份爱，点滴汇聚大温暖。这里是一路福彩。感受福彩力量，共赴公益之路。

0: 继续回到我们的一路福彩，这个时间点呢是跟大家来关注到我们一些福彩新闻的时间。那一直以来其实福彩都是给大家送运气，
1: 嗯，
0: 送这个好运，
1: 是，
0: 然后呢以及福利的，
1: 嗯，
0: 那在这个福利上加福
1: 哦，
0: 我们又有活动啦，
1: 这个叫喜相逢啊。
0: 哎，我上一次刮的就是这个，这是刮刮乐啊，
1: 是吧？那你对这个应该是非常了解了，应该
0: 就是刮一下，大家应该很多朋友都刮过，你说的了解吧，反正看到他就知道，
1: 至少沾过
0: 这
1: 方面的喜气，
0: 这个就是喜相逢，对对对，
1: 啊，喜相逢，嗯，
0: 明天上午的9点，也就是10月15号9点，会有这个喜相逢奖上奖的一个活动。
1: 哦，
0: 购彩者购买指定活动票种，单张中得200元的话，单张中得200元的话
1: 啊，
0: 完成兑奖后可获赠50元的刮刮乐赠票。哦，懂了。
1: 就是我中了奖之后还可以再获得50元的即开心彩票，对吧？
0: 对的，就不是说你要从这200元当中再买50元，是总共再给你一个50元的刮刮乐和奖金，该给你啊。但是呢，活动呢设了2000个赠票名额，先兑先得啊。
1: 我的天哪，那这个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设个闹铃，明天早上9点之后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0: 哎，但是呢，这个是你得明天早上去买啊。有的朋友今天买的，你看我中了200，明天去兑不行啊。是明天早上9点的时候购买啊。
1: 是。
0: 但是明天你去兑，你当然还能兑到你原来的这个钱数哈，这是肯定的。
1: 来，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如果在兑奖过程中呢，系统弹出赠票50元提示的时候，可以正常领取赠票。没有收到相关提示的时候呢，则表示这个赠票呢已经全部发放完毕啊。
0: 这个就是什么呢？
1: 他
0: 那个怎么看这2000个名额有没有赠完呢？就是按系统提示。我跟你说啊，我那个送我喜相逢这个刮刮乐的朋友就跟我说，他有他的方法
1: 哦，
0: 能买到。反正大概率上，经常单张他能中很多。
1: 哇塞，
0: 我当时就觉得，我说啊，这个怎样？他说反正他有这个直觉，他有他的邪修。
1: 哦，
0: 嗯，
1: 还有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比如说买这个喜相逢啊，首先第一个字就是喜，首先我们在心中啊一定要就幻想一下这种喜气，幻想一下自己中奖的之后的这种感觉，带这种感觉去买。
0: 哦，挺好的呢。
1: 有可能，
0: 对，
1: 有可能。
0: 然后呢，我们刚刚说到的啊，这反正明天就是会多余的一个这个喜上加喜嘛，奖上加奖。活动二是什么呢？线上直播间的大抽奖。
1: 哦，那么，
0: 购买这个彩票这个活动票种，也就是喜相逢哈，单张中得50元之后，完成兑奖之后，可以在明天早上9点到晚上8点
1: 啊，
0: 这个直播我们会在这个登录安徽福彩官微热门的活动栏，
1: 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金秋有爱相逢天彩这个活动哈，
0: 扫码看直播哈，
1: 对，这个扫描呢中奖彩票保安码，完成信息登记即可参与直播间的抽奖啊，有机会获得刮刮乐的赠票。
0: 对的，那么直播间抽奖会有2个奖项，一等奖有8名，是各520元的刮刮乐彩票。
1: 哦，二等奖呢是88名，各奖价值呢是200元的刮刮乐彩票。
0: 就是我们讲一个最低成本，你买1张，中50，到直播间赠，不管你是一等奖还是二等奖，二等奖名额多呀，200元的刮刮乐，感觉好爽哦。虽然这200，
1: 说了，明天上午9点啊，
0: 9点到晚上8点都行，18点都行哈。对，然后当然了，还有这个喜相逢线上试刮，
1: 那我先去体验一下嘛，对吧？这种感觉。活动期间呢，安徽福彩官微活动哈，这个活动专栏呢，开放喜相逢20元的即开心彩票的免费模拟试刮，大家可以先去体验一下这种刮彩票的感觉。哎，一下刮到了，哇塞！
0: 对，
1: 哎呦，这感觉。沉浸式体验了一把，
0: 但是试刮活动是不产生任何奖金的，就你去感受一下啊。试刮结果呢和正式购彩的这个开奖也是没有关系的。不影响正式活动的抽奖结果，体验刮奖的乐趣，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小活动啊，大家可以去玩一玩啊。
1: 是的，
0: 就游戏啊。
1: 啊，我们也是祝愿各位呢能够中得大奖啊。
0: 没错。
1: 在此呢还是要提醒，购彩本身呢是成年人的休闲娱乐公益行为。
0: 当然也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做好引导和监护，对于我们 们小朋友们啊，未成年人不要让孩子接触和购买彩票，也不要说你去帮那个爸爸还是妈妈去叔叔去买一张彩票
1: 啊、
0: 哦，也不行啊。
1: 对，
0: 不能，
1: 我们要守护好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
0: 没错，
1: 嗯。
0: 那么当然了，也提醒各位彩民朋友，彩票投注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才能更好的享受公益乐趣。
1: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2: 短短一年，就让滁州经济复苏，百业回暖。前到癸巳年正月，大雪初晴，辛弃疾携友人同游琅琊山，在山崖亲笔题下游历题记。这短短数十个字儿，是目前国内现存唯一一方辛弃疾磨牙时刻。我们平时读他豪迈悲壮的宋词，而在琅琊山，我们能亲眼看见英雄亲手留下的真实笔记。诗词藏家国壮志，时刻留人间行迹。这也是琅琊山石刻无可替代的历史分量。唐宋奠定风骨，明代迎来鼎盛。明代定都南京，滁州为开天首郡，南京太仆寺设驻滁州，大批朝廷文官名士常住于此地，公务之余登顶琅琊，留下海量游记，重修题记，记事碑刻。明代碑刻有两大特色，第一，史料价值极高，完整记录了明代琅琊山四产、亭宇修缮、地方吏治、山水开发的完整脉络，弥补了地方志的细节空白。第二，题材极其难。

0: 难得，其中狼牙山植木记是国内古代极少专门记载植树造林护山绿化的碑刻，古人的生态理念在石头上留存至今。同时，狼牙寺留存的金刚经碑塔经文与佛塔造型合一，形制精巧，造型独特，是明代石刻艺术的精品代表。进入清代，狼牙山水屡毁屡修，晚清滁州名儒薛时雨倾尽心力重修醉翁亭，并撰写《重建醉翁亭记》刻碑留存。这块青碑非常珍贵，文末详细记载了曾国藩、刘铭传等晚清名臣的捐资修缮记录，一方石碑串联起晚清江淮军政历史，是独一无二的地方史料。今天我们介绍的是263处石刻中品级最高、故事最重、文物价值最高的核心代表。除此之外，丰乐亭片区的苏轼《丰乐亭记》碑、唐代其余摩崖题记、历史僧人题名、民国名人题刻，共同构成了狼牙山完整的石刻矩阵。这些斑驳的崖壁与古碑不是简单的书法观赏品，文字是文学的传承，纪年是历史的底稿，笔记是古人的温度。1200年风雨春秋，山河更迭，纸张会腐朽，书卷会散佚，但石头沉默不朽。从唐代开山大吏李幼卿，到北宋欧苏双绝，再到南宋英雄辛弃疾，一代代名人把足迹、情怀、时代气象永远留在了狼牙山间。如今我们漫步狼牙山，触摸石壁纹路，品读古今碑文，所谓山水文脉，从来不是空洞的赞美，而是这一块块有字的石头，一段段真实的过往。狼牙山碑刻就是刻在江淮大地上的千年史书，无声伫立，岁岁长青，向每一位到访者诉说着滁州跨越千年的风雅。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红尘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我们全椒的《儒林外史》里啊，吴敬梓写过多少场宴席？从范进中举后的喜宴，到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便饭，字里行间全是明清文人的舌尖江湖。而今天这些文学中的宴席被人复刻出来了，就是我们全椒儒林宴制作技艺。它在2024年入选了滁州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全椒，坐进儒林宴的席间，品味儒林外史里的风雅与滋味。儒林宴的源头啊，是吴敬梓笔下的文字。儒林外史中描写了数十场宴会场景，从市井小馆的简餐到官宦人家的盛宴，从文人世子的雅集到市井百姓的饭桌，吴敬梓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饮食风貌。而儒林宴的制作技艺正是根据吴敬梓文中所描述的和现实生活中所为，再结合全椒饮食文化特色总结提炼而成的。也就是说，你在儒林宴里吃到嘴的每一道菜都可能曾在儒林外史的某一页中出现过，它凝聚了几代人的梦想和心血，承载了全椒贤达的厚爱与期望，积淀了浓厚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儒林宴凝结了几代全椒饮食人的心血，已成为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争相品尝的佳肴。接下来我们说说儒林宴的菜品啊，讲究的是文气与雅致，食材呢多取自全椒本地，比如说管坝牛肉、马场羊肉、滁河鱼鲜、山间石蔬，烹饪技法呢也融合了淮扬菜的精细与徽菜的重味。菜品命名也别具匠心，范进中举是一道寓意一举成名的菜品，马二先生游西湖是狐仙与石蔬的搭配，渠公孙昭清寓意良缘的甜蜜菜肴。每一道菜背后都有一个儒林外史的故事。儒林宴的宴席规制啊也有讲究，从冷盘热菜到点心汤品，顺序和搭配都参考了明清时期的宴饮礼仪。吃一顿儒林宴不只是一顿饭，更是一场穿越到儒林

0: 外十里的文化体验。《儒林业》入选市级非遗，意味着它从小说里的想象变成了可以吃到的文化。在全椒呢，《儒林业》已成为接待游客的重要招牌。太平古城的餐馆里，吴敬梓纪念馆周边的饭店里，都可以品尝到《儒林业》的经典菜品。吴敬梓笔下的舌尖江湖，变成了今天游客舌尖上的全椒味道。儒林宴是全椒美食类非遗的代表，但并不是唯一。全椒还拥有马场苏沪牌制作技艺，是市级非遗；马场羊肉面制作技艺是省级非遗；管坝牛肉制作技艺是市级非遗等等的多项美食类非遗项目。从酥脆可口的苏沪牌，到温润暖胃的羊肉面，再到咸香入味的管坝牛肉，全椒用美食构建了一个立体的非遗矩阵。从吴敬梓笔下的字里行间，到全椒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从明清文人的雅集风韵，到今日市级非遗的文化认定，儒林宴用一席美食把文学变成了味道，把历史端上了餐桌。如果你也想尝尝范进中举是什么味道，想感受儒林外十里的舌尖江湖，那就去一趟全椒吧。在儒林宴的席间，你会发现一本书原来也可以很好吃。
1: 当芦花漫过江淮林脊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2: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3: 哎呀，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中国电信天翼之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直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信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十月是人间酿制的一壶桂花酒，香醇又带些冷冽。秋天不只是思念的季节，更是见面的季节。在这个十月里，去见想见的人，去看想看的风景。FM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层林尽染、叠翠流金中遇见美好。
3: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4: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5: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4: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1: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6: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季静。
6: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7: 路况消息欢迎在车友群当中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也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12号到13号，我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仅12号夜里，合肥以北的局部地区呢是出现了小雨。此外，14号的早晨，江北的中东部和江南局部地区出现了大雾天气。16个市县能见度低于200米，其中淮南、合肥、蚌埠和滁州5个市县能见度低于50米。那么这个最低的呢是寿县，只有24米。
2: 15到20号，我省是持续的阴雨天气。1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7号，江北的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21到23号，全省多云到晴。那么沿淮、淮北和江淮之间西部的降雨量是40到80毫米，局部80到100毫米，其他地区20到40毫米。
1: 来关注气温方面哈，这个14号到16号全省气温略有下降，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4到27度，其中15号本省山区和16号淮河以北20到22度，17号全省最高气温升至30到32度。受冷空气影响，17号夜里至19号白天，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3到6度。18号到1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2到25度。20号夜里开始，还有一股冷空气将会影响我省。
2: 再来关注到未来几天的具体预报情况。那么15号全省是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16号全省阴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淮河以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17号江北阴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是暴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小雨。18号淮河以北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小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是中雨。19号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江北的部分地区中雨。20号淮河以北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小雨，其他的地区是阴天转多云。21到22号全省多云到晴，23号全省晴到多云。
1: 我们也提醒大家哈，15号早晨淮河以南的东部的部分地区的雾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那么从15号到20号呢，我省也会持续的阴雨天气，会对秋收作物的收晒不利影响。未来10天，我省气温起伏比较的大，公众呢应当及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交广第一线，我们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因 G50 沪渝高速太速段改扩建，鉴于其工程建设特点和施工的需要，现决定对 G50 沪渝高速公路鸽子墩枢纽至皖鄂界段633K 加707至597K 加200米处的施工路段，以及太湖服务区湖北往合肥方向太湖收费站湖北往合肥方向上下太湖收费站匝道宿松收费站实施交通管制，现将具体事项通告如下。
2: 那么 G50 沪渝高速公路皖鄂界至太湖南枢纽633K 加707到597K 加200米处施工时间为2026年的10月16号到2027年的4月29号。主要的措施包括，第一，沪渝高速下行湖北往合肥方向 K625 到450以及到597K 加200这一段的单侧封闭施工，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湖北境内改扩建施工下行线已封闭，沪渝高速上行合肥往湖北方向597K 加200至625K 加450段部分路段封闭第一车道施工。
1: 第二呢，是沪渝高速宿松收费站往合肥方向入口封闭，往湖北方向正常通行，宿松收费站合肥方向来车出口正常通行。
2: 第三呢，施工路段是限速通行的，实际通行速度以现场设置的交通标志为准。
1: 第四，超限含大件运输三类件以及危化品运输车辆禁止通行，也请相关车辆提前规划路线，选择远端绕行，避开施工区域。
2: 绕行建议，第一，湖北往合肥方向建议沿着太极高速行驶，在太湖南枢纽转沪渝高速继续往合肥方向行驶。
1: 宿松往安庆合肥方向建议绕行国省道，或者从 G105 国道太湖西收费站驶入太极高速，在太湖南枢纽转沪渝高速继续行驶。
2: 那么部分的服务区和收费匝道进行的是封闭施工时间，首先关注第一，封闭武汉往合肥方向下行太湖服务区，时间为2026年10月16日至2028年6月30日。
1: 那封闭的武汉往合肥方向下行下太湖收费站匝道，封闭太湖收费站往合肥方向的匝道，那么封闭时间呢是从2026年10月16号到2027年的9月30号。
2: 第三，封闭武汉往合肥方向下行的宿松服务区，封闭时间2026年10月16号到2028年6月30号。
1: 有关措施呢也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个提醒哈。首先，太湖服务区封闭期间，武汉至合肥方向需要停车加油如厕的车辆可就近选择以下的点位分流：太极高速花亭湖服务区、太极高速太湖西收费站、沪渝高速王河服务区。那么宿松服务区因湖北境内封闭已经没有车辆了。
2: 第二呢，太湖收费站的匝道封闭期间，武汉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太极高速太湖西收费站上下高速。
1: 注意事项呢也有以下几点：第一，沪渝高速公路鸽子墩枢纽至皖鄂界段的施工路段采取的是单侧封闭界道通行、封闭双向超车道、限速通行等管制措施，也请过往司乘人员关注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施工带来出行不便敬请理解支持。
2: 第二呢，行经到施工区域，请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来安全驾驶，谨慎行驶。关于关闭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禁止随意变道超车，听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
1: 管制时间以及措施，如果受到了施工的进度、天气的影响发生变动，也会另行通告。

0: 根据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消息，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已经完成了逐级提速和全线拉通试验，实现列车每小时385公里的时速通行，并将于近期开展运行的试验。这也标志着巢马高铁2026年底前全线开通运营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阶段。
1: 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新建的正线约61公里，联络线约12公里，正线桥隧比达到79.6%。今年9月11号进入全线的连调连试阶段，巢马高铁开通之后，马鞍山到合肥的交通时间将缩短到1小时以内。
0: 高铁通车后，叠加合肥、南京双都市圈区位优势，交通红利也将会持续释放。
1: 向西，巢马高铁打通了马鞍山与合肥之间的交通快速通道，实现跨江直达同城的通勤。向东，已开通半年的南京到马鞍山跨省地铁热度持续攀升，跨城出行便捷度拉满，在国庆期间宁马线客运总量突破了47.05万人次。
0: 近日，淮北市睢溪古城门口的一条会发光的斑马线火了，醒目的光带随人行横道信号灯同步变换颜色，收获了全网点赞。那么多家媒体呢，也是纷纷进行了报道。
1: 该智能投影斑马线地处睢溪古城的南大街南门，当人行横道的信号灯为红灯时，地灯同步亮起红光，提醒行人驻足等待。倒计时结束，信号灯转为绿灯时，地灯也随之切换为绿色，引导市民安全过街。
0: 嗯，这个确实也是非常的智能哈。此外呢，这套智能系统不仅能够发光，还会说话。投影仪集成了声音提示功能，在行人过街时会实时的发出语音提醒，提示过往行人注意观察，谨慎通行。这个新奇又智能的设计哈，也是让不少市民是眼前一亮。
1: 有一位市民刘女士说，逛古城路过这里，脚下踩着流光，心里感觉到踏实，这个设计真是既好看又暖心。她每晚散步都会途经此处，对这条发光的斑马线连连称赞。
0: 前来游玩的游客也是感慨，古色古香的老城配上科技感满满的斑马线，一古一新相映成趣，既是一道风景，更是一份贴心守护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近日呢，这个经常驾车途经明光市嘉山大道乐福加油站的李师傅哈，看着豁然开阔的道路，不禁高兴地说，现在右转驶入加油站路口的车辆情况一眼就能看清，经过这里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1: 原来受到早期绿化点位

0: 设置的历史遗留问题影响，明光市嘉山大道乐福加油站附近的景观树木栽种位置距离加油站右转口过近了。随着树木日渐枝繁叶茂，右转车辆的观察辅道视线受阻，致使驾驶员右转进入加油站时很难判断辅道行人和电动车的动向，尤其是早晚高峰车流量大，安全隐患凸显，不少群众多次反映这一出行难题。
1: 群众的极难筹判就是履职工作的发力方向了。那么这一方向呢，也反映到了明光市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之后呢，明光市人大常委会迅速响应，立即组织人大代表赶赴现场实地勘查，摸清隐患实情，收集群众关于移栽树木、加装广角镜等意见，同时牵头协调当地的公安、交管、园林等相关部门会商研判，结合道路实际，兼顾绿化与通行安全，科学制定整改方案。
0: 方案确定之后，当地的有关部门快速推进施工，完成遮挡视线景观树的移栽作业。整改之后，加油站出入口视野全面打开，右转车辆可以清晰地掌握辅道行人、非机动车通行状况，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得到了彻底消除。
1: 那一处安全隐患的整改呢，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扎根基层为民解难的生动实践。从群众诉求提出到问题解决完毕，用看得见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彰显了人大履职为民、守护百姓出行安全的责任担当。那么明光市人大常委会表示，将继续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切实发挥实践站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地生根，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的徐州全羊宴，徐州哪里正宗啊？
3: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玄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的羊汤，无任何添加。
2: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1: 对，五中转盘，丰台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去牧羊人家喝羊汤喽。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5: 这里有日出，却不能给我阳光的温暖。
6: 这里有珍奇异兽，我却没办法真正体验和他们嬉戏的乐趣。
7: 这里有河流，却不能给我真正的清凉。
5: 这里
7: 我们只是
5: 过着网络的时间，
7: 生活在
5: 虚拟的世界。
7: 等我们发现失去太多真实的美好，
5: 才追悔莫及。享受清风拂面，
7: 体会家人欢聚，
5: 减少网游，
7: 把美好留给真实。
8: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9: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10: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9: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11: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12: 别，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9: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

0: 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北京时间16:2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4: 我是季静。
3: 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4: 路况消息欢迎在车友群当中提醒发送，更多的参与节目互动可以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近日哈，这个在天津高速突然闯入了一群羊，这让过往的司机也是慌了神。紧急时刻，牧羊人出现了。
1: 当天呢，马鞍山交警高速三大队的民警在巡逻时发现，有十几只羊冲破了防护网进入高速公路，严重威胁过往车辆行车安全。
0: 那这个民警也是迅速做好了安全警戒，提醒驾驶人减速注意。羊群分散在杂草丛中，生性警觉，四处乱窜。民警呢一边来回奔走驱赶，一边耐心地引导羊群聚拢。经过一番努力，所有羊都被驱赶到了封闭区域，安全隐患成功消除。
1: 随后，民警联系了主管单位，对该处防护网进行检修和检查修补，严防类似情况的发生。
0: 那这个作为驾驶人，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了动物闯进车道，到底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1: 首先就不能够急打方向去躲避。众所周知，高速公路上车速非常快，方向盘的稍微摆动，如果幅度过大的话，车辆方向偏移就非常严重。如果遇到动物，急打方向去躲避，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碰撞甚至侧翻事故。
0: 还有呢，就是要优先保证驾乘人员的安全。那如果光线比较好，驾驶人能够提前发现远处有动物，而且呢后方没有紧跟的车辆，车间距较大的时候可以先点刹减速，打开双闪灯提醒后方车辆，并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呢去变道避让。
1: 如果说动物是突然之间冲出的，时间与安全距离不足，驾驶人要紧握方向盘，遵循让速不让道的原则，确保安全。
0: 尽可能的做好风险规避哈，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时务必集中注意力，避免分心驾驶，比如接打电话、看手机或者是寻找物品等。只有时刻观察路面情况，才能发现异常的时候呢，迅速的判断并且采取有效措施，规避潜在的风险。
1: 另外呢，事后处理也非常关键，万一高速撞到了大型动物，切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把车辆移动到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打开双闪灯，在来车方向150米之外，雨雾天气或者是夜间呢，需要放置200米以外放置警示标志，人员撤到护栏外并报警，等到交警到场确认安全之后，再检查车辆及动物的情况。
0: 那交警也提醒大家哈，高速公路呢它是全封闭的专用公路，车速快，流量大，也请沿线居民注意管理好自家的牲畜，防止牲畜进入高速公路。同时提醒广大驾驶朋友，若在高速上发现牲畜奔跑乱窜，请立即报警。

0: 街头超速飙车肆意炫技，还拍摄视频发布至社交平台秀操作，结果流量没等来，先火人先火了，进了交警队。
1: 最近呢，宿州萧县交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了一名男子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短视频，画面显示其驾车在带湖大桥路段随意的飙车漂移，该行为不仅扰乱正常通行秩序，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视频在网络传播之后，还会传递不良的导向。
0: 确实哈，这个发现线索过后呢，执行交警也是第一时间对视频内容进行了核查取证，精准锁定违法行为人杨某某，并固定相关违法证据。
1: 随后杨某某被依法传唤到中队，针对杨某某违法行为，民警对其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明确告知其肆意飙车漂移违法驾驶的危险性，并依法对其妨碍安全驾驶、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飙线指示等多项违法行为，依法对其作出相应处罚。
0: 经过教育呢，杨某某也深刻认识到了自身行为的错误，主动承认了违法事实。
1: 交警也提醒，道路可不是竞速赛场，更不是博取流量的工具，切勿为了追求一时刺激博取关注肆意违法，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驾驶，坚守出行底线。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日期间，新阳高速车流激增，滁州交警高速七大队民警正在开展疏通保畅工作。
1: 此时对向车道突发事故，为了争取处置时间，严防二次事故发生，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两人立即跨过中央隔离带，迅速到达事故现场，
0: 立即规范开展了现场的处置哈。为了确保后方来车安全，一人前方预警，一人布设安全防护设施。
1: 在安全防护设施布设之后，立即返回事故现场，随后立即指挥现场人员以及车辆事故车辆安全的撤离现场。经过紧急处置，事故现场清理完毕，道路很快恢复了正常通行。
0: 那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是二次事故。它这个呢，就是在原有交通事故的基础之上，由于采取措施不当等方面原因再次引发的交通事故。二次事故通常比第一次事故的危害后果更大，造成的人身及财产安全损失更严重，救援难度也大大提升。
1: 如何避免二次事故呢？在高速上驾驶车辆突发故障时，请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同时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
0: 那在高速公路上呢，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本身就非常的危险哈。如果驾驶员没有及时做好正确防护措施，是非常容易引发二次事故的。
1: 一旦发生了事故或者车辆故障，学会正确处置就极其重要。以下呢这几点需要驾驶人去牢记的。
0: 首先要打开双闪灯。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的时候呢，这个驾驶人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夜间还应当开启事故灯和后尾灯。
1: 接下来呢，车靠边，如果人员没有受伤或受伤轻微，车辆还可以移动的，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应当立即把车移动到右侧的应急车道。
0: 快警示，那在车后方150米外啊，夜间雨雪雾等恶劣天气呢，应当加大到200米的地方呢，放置三角警示牌，以提醒后方来车注意警情。城市道路呢，要在车后50米处放置三角警示牌。
1: 接下来呢，就是人撤离的环节了。设置好警示牌之后，要立即将车上人员撤离到高速护栏以外等安全地带，远离事故现场，避免发生更为严重的二次事故。
0: 那如果说车辆不能移动哈，所有驾乘人员应当迅速的撤离到安全地带，再拨打电话报警，千万千万不要在行车道内逗留或者是待在车内。
1: 做好以上几点之后，立即拨打110报警，并且向交警正确的描述车辆位置、行车的方向，同时将人员伤亡情况、是否需要救护车、事故车又能否开动等现场详情简单描述一下。
0: 滁州交警提醒，高速公路车流量大，车速快，广大驾驶人在驾车前要认真检查车况，遇到事故障时呢，请保持冷静，握紧方向盘，同时采用点刹的方式将车辆缓缓靠边停下，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口诀，切勿在车道上逗留。

0: 我们再来说一说安全带，这一说起来每个人都知道要系，但是真正上了车却总有人他不系，理由无非就是哎，我怎么可能这么倒霉这一类的说辞哈。
1: 那么不系呢，确实有可能会遭遇不测，但是可能不会也意味着可能会，看看接下来这个案例。
0: 2016年8月23号，在江苏南京，一辆 SUV 在绕城高速快车道行驶时，为了避让路面上的一块塑料板，驾驶人猛打方向，导致车辆失控，猛烈撞上了中央护栏，并且发生剧烈旋转。

0: 快速旋转中呢，有两人从车后的后窗被甩出来了，万幸没有生命危险，仅导致手臂骨折。经查，事发时车上共载有一家四口，开车的男子和坐在副驾的父亲都系了安全带，均安然无恙，而坐在后排的男子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都没有系安全带。后车行车记录仪清楚地拍下了二人甩出车外的画面，让人触目惊心。
1: 那么接下来这个案例发生在今年的9月4号，在大广高速的湖北麻城段，一辆白色小车在快车道行驶时突然向右变道，慢车道上有一辆黑色小车紧急打方向避让时失控了，与白色小车发生了碰撞，白色小车被撞失控之后又撞破护栏冲出路面，车上除了驾驶人之外还有两名乘客，副驾的乘客系了安全带安然无恙，后排乘客没系安全带，虽然动作敏捷紧紧抱住了前排座椅，但身体还是发生了位移而受伤。该事故因为白色小车违法变道所致，其负全部责任。
0: 还有一个案例发生在今年的7月25号，在厦蓉高速龙岩境内，晚上的9点多钟，一辆小汽车在准备上高速时，被收费站执勤交警发现后排两名乘客没有系安全带，交警随即引导他们观看相关的警示视频，确认都系上安全带之后呢，予以放行。50分钟过后，该车在下匝道时发生事故，后排的两人中一人听劝系了安全带，毫发无伤，而另一人中即中途呢是解开了安全带之后没有再系上，导致锁骨、肋骨等多处骨折。
1: 所以安全带呢等同于生命带，上车就系安全带，无论前排和后排，全员全程都要带，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赌概率啊。
0: 系和不系真的是两种不同的这个结果哈，所以大家呢千万千万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北京时间的16:35，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再见。

0: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0: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1: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1: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2: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1: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3: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4: 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转身，夏天成了故事；一回眸，秋天成了风景。愿秋风不燥，岁月静好，时光不老，你我都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你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一起赏银杏雨，一起看枫叶海。
5: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3: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

0: 一路顶尖，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44，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季静。
2: 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3: 路况消息欢迎在车友群及时发送，更多参与到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近日的旅客李女士向媒体反映，9月20号，她乘坐东航从柬埔寨金边飞抵昆明长水机场后，发现托运行李锁扣半开，有明显的开启痕迹，箱内大约在30,000泰铢，约合人民币6000元现金遗失。东航方面仅提出赔偿行李箱磨损费400元，对遗失现金不予赔偿。李女士不满。
3: 李女士称，这笔泰铢是她此前从泰国带到柬埔寨的，因为担心随身携带不安全，就分装进了两个信封，放入行李箱的夹层。在金边机场托运时，工作人员询问箱内是否有电脑、笔记本等贵重物品，她否认后在行李单上签字。抵达昆明后，发现传送带上的行李箱已半开，留有大约3厘米的缝隙，但锁扣没有正常的锁好，随即叫来东航工作人员现场开箱。他称两个信封被撕碎扔在了箱内，30,000泰铢也不翼而飞了，箱内另有两个小钱包，分别装有20,000日元和100欧元，并没有遗失。
2: 那么这个东航人员在现场拍摄视频的照片处理了20多分钟过后呢，也让李女士填单，并且留下了联系方式，称后续会回访。李女士随后在回程路上就报警，云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调查之后告知她，行李箱在运输至昆明的传送带过程当中已经呈半开状态，因此盗窃不可能发生在昆明区域内。10月13号，记者致电了机场公安，询问是否接到了相关案件，工作人员称涉及具体警务工作不便告知。
3: 李女士想看金边段的监控，东航方面却表示需要到金边去报案。她质疑，我人都回来了，让我去金边报警，这合理吗？东航称可以赔偿行李箱的磨损费400元，但箱内的现金不予赔偿。她转述了东航的解释，她在金边办理登机牌时签字了，已被告知贵重物品不要放行李箱，因此需要自行承担。同时，东航无法确定对方到底遗失了多少现金。李女士承认自己也拿不出证据，也没有拍照记录，但希望调取金边过安检的记录。
2: 中国民航局官网明确表示，托运行李内请不要夹带现金。10月9号至13号，记者多次向东航发送采访函，并致电均未获回应。记者以旅客身份咨询能否托运现金，接线人员表示建议不要把现金等贵重物品放在托运行李内，但没有强制要求。若在行李箱内丢失现金，可以通过投诉方式反馈公司。
3: 李女士说自己确实心大了，但如果机场整个环节都没有问题，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航空公司应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他目前的诉求是调取金边段的监控，赔偿损失至少2000元，并且给出明确完整的调查结论。11月13号，记者从李女士处了解到，目前东航已致电协商方案，正在申请调取金边方面的监控，但维持赔偿金只有400元。
2: 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吧，这个孰对孰错我们且不予评判，但是一定提醒大家，就是说在行李箱就最好还是不要放这些贵重的物品，对吧？
3: 确实、
2: 这个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规定的，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有心存任何的这个侥幸心理，不管是在哪里，这个财产受到损失的，这个你说不清楚，但是作为我们旅客自身来讲，我们还是要对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要负就第一责任人吧。
3: 是。
2: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油价。按照成品油调价的规则，下次油价调整将会在10月15号的24时进行。那么截止到今天呢，汽柴油的预计分别将会下调210元每吨、205元每吨，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降0.17元每升，95号汽油降0.18元每升，零号柴油下调0.17元每升，加满50升油将少花8到9元。国际油价呢也将会继续走强，本轮预估跌幅还会有进一步缩小的可能。

0: 北京时间的16:49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降雨的准备啊。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咱们互动起来。
1: 没错，今天周三了，各位有没有什么想要互动的话题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

0: Hello， 欢迎回来。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是：周三需要一首歌顶着
1: 啊
0: 的话啊，你觉得是哪一首？
1: 啊，必须得一首歌顶着。
0: 对啊，就是从音乐角度来讲，那肯定是需要的。周三也需要三顿饭顶着呀。
1: 是，知道
0: 也需要一个好心情顶着呀。
1: 啊，正好星期三呢，又是一周中的一个中段，对吧？这样的一个时间，很多人称这个星期三呢为小周末哈。
0: 对，因为就到中间嘛，还有。连上今天还有三天班，
1: 对
0: 吧？到这个时间点，只是还有两天班，很多朋友下班了，
1: 哎，
0: 就会觉得今天好像有一点已经上两天了，有点小疲惫，还有两天，所以呢，今天就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1: 啊，
0: 比如说听一首好听的歌。
1: 这一首好听的歌能给你带来快乐。我今天还真的是唱了
0: 一首歌，
1: 对，
0: 在哪唱的？
1: 就是中午接孩子嘛，就回家路上，
0: 我
1: 不知不觉我就唱了这首歌，
0: 哪一首？
1: 汪峰的一首叫《当我想你的时候》
0: 啊，
1: 为什么会唱这首歌呢？因为很长时间都没有听这首歌了，突然之间我就回忆，想到了大学时光，
0: 哎呦，
1: 正好应该也是一个秋天吧，然后听到了这首，
0: 那你正好啊，可以那个给我们今天中午的场景还原一下，
1: 我骑着车带着孩子，
0: 风。
1: 风还不是很大，阳光明媚的，
0: 好
1: 啊，就感觉这个秋高。
0: 气爽，
1: 送爽啊！
0: 啊，
1: 送爽，
0: 还秋高气爽，好像比较映衬这个、
1: 也可以吧，
0: 这个环境哈
1: 啊，就是反正这种感受嘛。然后我就想到这个天气不凉也不热哈，然后那种感觉呢，
0: 赶紧唱啊！
1: 一下就让我想到了那时候上大学，刚上大学那会儿，幸福啊！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
0: 啊、
1: 那后面这个。就是题外话了哈，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
0: 那不用解释，你唱你的。
1: 哦，我还是解释一下比较好。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泪如雨下。
0: 这我感觉有点熟哎。
1: 昨夜我竟呆立雨中。

0: 然后反正就这样。
1: 你中午唱了一整首，现在就忘词了。
0: 至少有十年。
1: 哦，这首歌
0: 啊，对，上次好像也唱过啊，
1: 是吗？
0: 上次聊了过这首歌啊，我不曾流泪啊。但是我今天呢，是对前半段是特别特别的有感触，想到了很多的画面。
1: 夕阳下，
0: 哎，走在操场，
1: 你不是中午吗？
0: 走在操场上，哎，那不重要，那不重要，关键是这首歌给我带来的感觉。今天突然想到
1: 了
0: 这首歌啊。正好星期三，你看和今天晚上这话题不谋而合啊。
1: 有一首歌叫《周三的情书》，也很好听。
0: 听过。
1: 蔡健雅和谁来着，那首歌蛮好听的。然后刚刚我看到这个55群聊的那个话题，他们聊了另外的话题，聊的什么东西，说什么为什么要控糖，是不是，然后又什么结婚
0: 啊
1: 啥的。哎，是什么聊起来？
0: 你要说控糖的话，和昨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是吻合的哈。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已经有很多朋友开始留言了哈。那个泰普斯的少爷说：“男儿当自强吧，今天要听这个
1: 哦，
0: 给自己鼓励，对吧？”
1: 正能量型的。你要说到这个呢，其实我真的今天中午，我就是在听一首歌，而且这是就是我新听到的一首歌
0: 啊。
1: 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我是第一次听他的这首歌
0: 啊。
1: 我突然发现跟中午的时候你躺在家里面那个阳光，你从透过窗户你能看到那个阳光，然后呢比较整个比较比较安静的一个感受。这首歌我感觉还蛮适合的。赵雷的一首歌。
0: 赵雷有很多，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正好今天推荐了这首歌，叫少女。
0: 哎呦，
1: 你有没有听过？
0: 我这首歌好像没听过，但我看过少女
1: 啊。
0: 要不放两句听听，让我感受一下当时你的那个环境。
1: 就你听他的这个曲调嘛，他的曲调一般都是比较悠扬温柔的，这有没有阳光的那种穿透感？
0: 有。就听到这会觉得有点淡淡的悲伤哈。
1: 就是舒适吧，很慢，是不是感觉能睡觉，这睡着听？
0: 可以小憩一会儿啊，那种感觉。
1: 怎么还没唱？
0: 这过门这么长。点评了啊。
2: 偶尔化一化妆吧。
1: 他却没有那么悲。
2: 就不会了，是镜子的玩笑。
0: 来杯咖啡，一杯茶也行。

0: 我知道为什么我中午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很有感触了
1: 啊。
0: 他这个歌词是在玻璃前伸伸你的懒腰，找出褶皱的裙子，趁阳光高照。今天中午就正好看着玻璃窗外面有，
1: 正好那个
0: 阳光高照，
1: 裙子也很褶皱，
0: 没看到裙子。他就是这个，而且他没有那么悲伤，
1: 嗯
0: 嗯，淡淡的，对对对对对
1: 对。那么赵雷这首歌不错哈，然后 FCB 说了，我觉得什么歌都可以。1054放啥我听啥，你看看忠实的听众啊。
0: 对的，
1: 而马上给你放一首好听的歌。那说到歌呢，刚才赵爽说的一首歌叫周三的情书，蔡健雅和谁唱的呢？周三唱的。
0: 对对对对，我们来听听看。

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 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6: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8: 下班啦！
9: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10: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9: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10: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9: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0: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9: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10: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9: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0: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榜的互动话题哈。嗯，周三需要一首歌用来顶着的话，你觉得是哪一首？哎，
1: 对对对啊，就是今天你有没有什么想要推荐的歌，或者今天你上班下班在单位刷抖音等等，你听到的歌你跟着哼唱了
0: 啊，印象比较深刻，
1: 你觉得甚至于单曲循环了
0: 啊，对，都可以来说一说。刚才我分享了一首，你也分享了一首，对吧？啊，我们也想听听各位的一些推荐。
1: 那今天或者说各位听到的歌，你还有听到什么别的歌吗？
0: 听到的听到倒没有，到时候我自己唱的比较多。
1: 哦，你今天还唱了什么歌？
0: 那个一首是当我想你的时候，
1: 对，
0: 另外好像还中午哼了一个周杰伦的歌，
1: 什么想要
0: 不是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那首歌。
1: 哦，
0: 周杰伦
1: 周杰伦本人的歌是吗？
0: 对，我还没主意吧。
1: 我要跟婷婷玉丽求证一下，她说下午听了周杰伦的专场歌。哎，下午都听了哪几首啊？专场应该是很多首，对不对？
0: 你像今天和煦的阳光，对吧？秋，听周杰伦哪一首比较合适呢？我觉得心情，心情。
1: 哎呀，那感觉像晚上听的。
0: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
1: 这个每个人对歌曲的这个感受不一样吗？
0: 理解也不一样。
1: 对，你觉得心情适合在秋天的时候来听？各位觉得周杰伦有什么歌？哎，你感觉听到他的歌词描述，就歌词场景，你想象的就是那种
0: 爸，我回来了。
1: 秋天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其实我觉得好听吗？
1: 秋天回来了。
0: 秋天不回来。
1: 对啊，大家可以来说说看。
0: 来听一下《开心一家人》。
2: 杭兰、赵爽，小周末，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来报个路况。从上宝城出来，上黄永路，经过这个花园路，再上景陵路，经过这个到这个兴盛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去门口了，马上要到家了。
1: 哎，
2: 送货送到上宝城。
1: 今天下班早，哎，五点半之前，5:20就下班了。
0: 对，开心一家人今天有没有听歌啊？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
1: 他可能就听了1054，
0: 有可能。
1: 但是你也肯定听到了1054全天的歌。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可以说说哈。
0: 对，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1: 1054听众说，我觉得啊，明天会更好，这首歌可以长期顶下去。
0: 明天
1: 确实也可以。
0: 明天的明天嘛。
1: 对啊，就是每天都很有能量，还有那个好运来，不也可以吗？
0: 也可以。
1: 嗯。
0: 哎，明天会更好，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1: 对，
0: 回忆回忆正好啊。
1: 按理说我今天的歌单发来了一张截图，
0: 来看看。
1: 这么多，
0: 听了这么多首歌哈。
1: 听了3首肖战的，2首那英的。
0: 那英的什么歌？如果你也听说。
1: 还有回声。
0: 哦，他那个翻唱张惠妹的，应该。
1: 然后呢，还有那个一直下雨的星期天，这首歌其实也是好听的。但是这首歌更适合下雨的星期天的时候听。
0: 哎，这怎么唱的？是一首老歌吗？
1: 哎，下雨的星期天，哒哒哒哒哒哒哒。忘了。
0: 我还是看那歌名吧，啊，来理解一下这首歌的意思啊。
1: 这首歌反正是比较，你听歌名感觉比较悲伤哈。但还可以，还蛮跳跃的。
0: 对，还有什么英文歌哈？这是我。翻译过来的
1: 啊、怎么说
0: 啊？
1: 就是你，然后呢？
0: 就是歌名嘛，对。
1: 那肖战的歌，他听了3首。
0: 哦，
1: 是比较喜欢肖战吗？
0: 应该是吧。
1: 哎，肖战的歌我还没听过哎。
0: 我好像
1: 演的电视倒是看过，
0: 我好像听过，但是唱的是那种晚会大合唱，类似于那样的，什么歌忘了。
1: 对，小唐说夕阳好美，快来人拍照啊！今天的夕阳又美喽。
0: 哦呦，来拍张照片，然后来看一下面朝大海说，来一首蓝莲花吧，啊，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这首歌不是一听就想出去玩吗？
1: 那可能周三的时候顶一下喽。
0: 喂、幻想一下喽。
1: 对，
0: 大丝花，
3: 好奇面对万重浪，热血像那红日光，什么什么铁打噔噔噔噔，对的，你别散了，要听听这个做个好汉的，还要再继续努力继续干。我觉得你，
1: 嗯，
0: 你看这首歌啊，虽然唱的是男子汉的歌，对吧？但是大丝花的演绎呢，我觉得一点都不唐突，很好。
1: 对呀、
0: 一下就掌握到、掌握到这首歌的精髓，
1: 就是那种很有干劲的感觉，很有力量的感觉。又适合周三。
0: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还想到一首歌《红日》。对吧？
1: 这

0: 那护花使者怎么唱？对，
1: 那我们以后就用音符来沟通。
0: 你这是音符吗？你这是的
1: 当。
0: 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啊，还有什么你觉得周三今天你听到了什么歌，什么歌可以在周三给你点力量。我觉得每个周三给你力量的歌都不一样。
1: 那肯定是啊，
0: 因为你的心情不一样。
1: 对，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来看一下豆豆哥，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啊，每天回家都听这个。
0: 哎，他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哦。
1: 听一下。
2: 我唱一首就是你们之前讲过这个话题，这首新歌，最近我把前面一段学会了。
1: 哦，上次好像提到过这个。
2: 小镇里人不多，个个都认识我，口袋里钱不多，快乐却有很多，枕头我留个碗，到哪都是客，不知道烦恼是什么，长大了由不得在人海漂泊，想要的变多了，快乐却变少了，枕头我留个碗，却有人问我，问我是从哪里长大的。到时候就不会唱了。
1: 可以，这首歌好像是在那个抖音上也听到过哈。然后呢他还说就每天都听这个，说明呢唱出了他的一些共鸣啊，成长的轨迹在这首歌有可能能够得到。
0: 他说如果累了就回故乡。
1: 其实故乡呢包括有很多朋友哈，老家是在农村，遇到压力哈，其实有的时候选择回农村的这个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特别的解压啊，特别的舒适，
0: 是的，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继续的来分享分享，歌迷也行啊，唱出来也行啊，然后那个小魔镇说，我今天上班和同事吹牛吹一天，
1: 哟，
0: 果然人要多活几年，每天都要有新鲜的瓜，有没有什么能分享的那种？
1: 吃的
0: 西瓜。
1: 他们单位的瓜，
0: 那不一定是跟工作有关的瓜
1: 啊，这倒也是，
0: 是吧？有可能是什么其他的哈，这个明星八卦，
1: 哎呦，
0: 也是有很有可能的。最近电视剧，我今天看了那个
1: 啊，
0: 最近很火的一部剧，我一直都没看，它都应该更新完了吧，我才开始看《兰香如故》。大家应该是最近都听到这个剧很多哈
1: 啊，
0: 我看了半集，我可以说这半集非常好看
1: 啊。
0: 非常好看。
1: 谁演的？
0: 我半集都没有看到，其实主角是谭松韵，但其实半集他都还没有出现，因为这个前面是演的他小时候，就是这小时候的这个半集的流程里面的服化道，还有那个剧情的这个紧凑感，以及那个演员的演技，小演员
1: 都是在你的审美范围之内的。
0: 都是，我觉得就是很好看的，这半集一定是好看的。
1: 哦，
0: 后面剧情发展的到底如何，我还不知道哈。
1: 是吧？你说到电视剧，我就想到了前两天不是在聊这个短剧吗？我不知不觉，我怎么发现今天早上一醒来，我的手机里面多了一款软件，
0: 叫什么？
1: 红果。
0: 谁下的？
1: 不
0: 是你自己？
1: 对啊，
0: 不是你自己下的。
1: 要么就是什么广告让人点到了，
0: 哎呦，
1: 哎，那就看看呗，看看呗，对，
0: 对对对，
1: 真是解解压啊，
0: 对对对，
1: 静静守望说今天听了一首歌叫《普通》，
0: 哦，
1: 才觉得能顶着。
0: 这两首歌的话，其实我是没有，这一首歌的话，这两个字哈，我不知道是谁唱的，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听过，
1: 我听过《普通朋友》，
0: 普通人我也听过，
1: 普通人啊，
0: 哎，觉得。有很多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也是好听的，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哈，
1: 分享分享。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给大家送出今天的第一份奖品哈，来自于牧羊人家的霸王餐品鉴团，也就是明天晚上，今天晚上应该是最后一期了，对吧？
0: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品鉴团当中啊，免费名额去我们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
1: 啊，地址
0: 全羊宴
1: 就在五中转盘那块儿啊，丰乐大道琅琊路的东北角，如果您想去就是喊朋友吃饭啊，可以直接拨打订餐电话1390550623。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抽取。所以今天应该是最后一位免费名额了哈，在我们的这个明天晚上去参与品鉴团，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
1: 今天呢我们来玩那个接歌词游戏哈，
0: 嗯，
1: 接歌词难度呢要稍微高一些，因为这首歌呢说真的 年代稍微久远一些，
0: 嗯、
1: 啊，还行，
0: 比较经典一些哈。
1: 嗯，把这个要接的歌词呢发送语音或者是打文字，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留言就行。
0: 是的，那我们来把这个歌词前面的歌词带大家引入一下哈。
1: 哎，歌曲是这样唱的：
0: 哎、
1: 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
0: 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
1: 爱与被爱同样受罪，
0: 为什么不懂拒绝？
1: 痴情的哒哒，来最后两个字。
0: 哒哒，
1: 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
0: 嗯，
1: 痴情的，
0: 嗯，
1: 我这个说唱诠释的太完整。
0: 哎，大家赶快来留言啊！我们这个。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
1: 对，痴情的什么？
0: 是的。如果说大家很想知道答案，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歌。

0: 最亮的星。
1: 那下班路上，
0: 这夜里听。
1: 下班路上可以了，因为渐天渐黑。
0: 哦、嗯，还有一首那个方大同的《红豆》，哦，那个节奏感、嗯，对吧？
1: 要是有一点点小节奏的，但是呢、嗯，并不会很悲伤，也不要那么躁动。
0: 是的，嗯嗯。好，我们马上呢也可以，借鉴一下豆包的建议哈、嗯。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如果家里面有这个旧的一些金银首饰啊，都可以找到信达典当来以旧换新。
1: 没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信达珠宝，来逛逛这个线上商城啊，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那么当然了，也可以有这个免费鉴定啊、嗯、然后标准称重啊，当然了还可以这个知识复检，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报回收。
0: 是的，无忧旧金换新金，就找信达典当，直接拨打客服专线13150321111，微信同行。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中奖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及时的中奖回复哈。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霸道总裁给我们发了一桌子的菜耶！哇塞，
1: 哇塞，这是今天晚上的美食吗？
0: 哦，卤猪尾巴，好吃。
1: 地锅鸡是不是啊？小鸡贴饼。
0: 哎呦，
1: 还有小鸡贴饼。
0: 口条、杆子、耳朵、
1: 凉菜。
0: 凉菜，
1: 凉菜有这么精彩？还有这个肥肠豆腐煲，
0: 我的天哪！糖醋排骨，
1: 对，还喝上红酒加白酒，
0: 红加白，
1: 厉害，
0: 不错不错哈、
1: 还有这个鱼头、烧鱼，圆子啊和这个，这豆腐
0: 哦，这一桌满满的，还有这米粉排骨吧，应该是
1: 对，今天晚上这是得好好。小喝两杯了，这真的是一个周三，小酌两杯。
0: 这个菜看上去就顶，就顶。
1: 对，
0: 星期三能吃上这一份够顶，
1: 能顶上这个星期三，
0: 啊、
1: 对，能顶住了啊。
0: 行，那么今天是星期三，明天就是星期四了哈。到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就步入我们小周末的一个。这个节奏
1: 就是真正的周末了哈。
0: 对，
1: 那么天气预报的话，明天可能是阴转小雨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把这个雨伞带在车上或者带在办公室。明天呢，反正雨呢，我们可能是一个及时的一个信息，或者说是一个不同时段哈。但是温度好像是确实下降了。
0: 对，16到22度，也是提醒各位备件外套啊。
1: 没错，那么明天的晚上的晚高峰，我们依旧来节目当中，那个时候就能揭晓明天到底有没有下雨。
0: 对，如果下雨的话，我们来弄一点那个音乐啊，和这个雨天有关。谁能体谅我有雨天？
1: 明天能体谅。
0: 下雨天了怎么办？
1: 来听节目。
0: 对，来听节目。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0: 拜拜。

0: 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走过四季，停住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

0: 只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

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走过四季，停住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0: 是我家门前那条河，小河里面住着依旧是我家养的鹅。虽然到对面
1: 走过四季，停住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2: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

很早很早以前，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小乡村里住着兄弟三人。这三个兄弟中，小弟弟为人忠厚老实，而两个哥哥却很狡猾奸诈，经常欺负小弟弟。他们的父母去世以后，有一天哥仨在一起商量如何分父母留下的一点遗产。我是老大，家里人口多，应该把房子分给我。大哥说，我的生活负担重，家里的财物和土地都给我吧。二哥说，最小的弟弟听完两个哥哥的话，心想，看来两个哥哥是要欺负我一辈子了。父母在世时有父母照顾我，现在父母去世了，本想依靠两个哥哥，但是他们丝毫不体贴我，把父母留下的全部遗产都分光了。小弟弟越想越难过，两位哥哥，给我剩下点什么呢？他伤心地问道。这时只听大哥冷冰冰地说，房子是我的，地和家里的财物是你二哥的，家里剩下的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吧。小弟弟垂头丧气地在房间里看了看，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只在墙角里发现一卷棕绳，就把这卷棕绳给我吧。小弟弟对两个哥哥说，好吧，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了，你拿着这卷棕绳，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吧。小弟弟被赶出了家门，他拿着这卷棕绳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心里痛苦万分。他走呀走，不久来到了树林中的一个小湖旁，湖水碧绿清澈，小弟弟走得疲倦不堪，便坐在湖旁一棵大树下休息。这时一只小松鼠趴在一根贴近水面的树枝上喝小湖里的水，小弟弟觉得小松鼠的毛非常漂亮，他抬头往树上一看，几只正在树枝上欢唱的小鸟的羽毛也都非常美丽，心想，如果捕捉这些小动物，把它们的皮毛拿到市场上去卖，不是可以赚大钱吗？于是小弟弟用拿来的棕绳做成套圈，放到小松鼠喝完水要回去的树上。果然小松鼠喝完水回到树上时被套圈套住了。起初小弟弟想把捉到的小松鼠杀死，可是他又很可怜它，所以他做了一个笼子把它养了起来。然后他又把套圈放在树下，这一次他套住了一只小兔子，他也不忍心把小兔子杀死，把它同松鼠一起放在笼子里养着。小弟弟又重新把套圈放在树下，可是这一次他什么也没有套着。只见附近的动物都惊慌失措地向四面奔跑，树上的小鸟也似乎见到了什么，惊慌地飞走了。小弟弟看到这种奇怪的现象，断定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警惕地向四周观望，果然看到一只大狗熊钻进离自己不远的一个洞里去了。小弟弟认为，大概这就是小动物们害怕的原因吧。他不以为然，依旧继续观察他的套圈是否套住了什么动物。突然，他看到离套圈不远的湖面上飘着一根大木头，大木头旁边浪花翻腾，不一会儿只见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浮出水面，把一只手扶在大木头上。小弟弟是一个勇敢的人，并没有被吓住，而是捡起了一块石头准备抵抗。小弟弟看到的怪物是守护小湖的妖怪的儿子，他和他的妖怪父亲无权吃湖外面的食物，但是他们可以吃掉到湖里来的人和动物，所以妖怪父子经常诱使人们掉到湖里，然后把他们吃掉，并且把他们身上的金银首饰和财宝统统收藏起来。妖怪住在水下一个大岩洞里，他已经有了很多财物。这一天，妖怪的儿子又想要吃人，便浮出水面侦查一下情况。小妖怪见小弟弟坐在大树下，便问，你为什么到我管辖的小湖来？我正在用套圈套这个湖呢，要不了多久，这个湖就会被我套住的。小弟弟紧紧握着拳头，威胁着说。小妖

拐一听，本来就很大的眼睛这时瞪得更大了。他马上潜到水下，把小弟弟的话告诉了老妖怪。老妖怪稍微想了一下，对小妖怪说，说不定这个人还真有点能耐呢，如果我们这个湖被他套住了，那他就可以任意地摆布我们了。你再到他那儿去一次，当他累了的时候，你就把他从树上推到湖里，然后由我来收拾他。快按我说的去做吧。小妖怪按照父亲的吩咐来到岸上，向小弟弟挑战说，你在没有套住我们的湖之前，我想和你比赛爬树，如果你赢了，说明你的套圈能套住湖，否则就说明你和你的套圈都没有用。那好吧，不过我现在没功夫，还是先让我最小的弟弟和你比赛吧，如果他输了，我再和你比。小弟弟说，那也行，就来吧。小妖怪表示赞同。这时小弟弟把松鼠从笼子里放了出来，说了声比赛去。只见松鼠三蹦两跳便窜到树顶上，然后又从这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小妖怪还差得远呢。结果小妖怪输了。小妖怪急忙潜入水下，把比赛结果告诉了老妖怪。老妖怪低头沉思了片刻，又想出了一个计策，就又把小妖怪派到岸上。老妖怪觉得第一次比赛输了不要紧，他想人类不管怎样也是跑不快的，所以这一次他告诉小妖怪要和小弟弟赛跑，等小弟弟跑累了就把他捉住扔到湖里，然后把他吃掉。小妖怪按照父亲的指点又一次来到岸上，对小弟弟说，第一次比赛虽然我输了，但是还应该比第二次，这一次我想和你赛跑，假如你赢了，我就让你用套圈套住这个湖。那好吧，可是我没有时间，还是先让我的另一个小弟弟跟你比比看，如果他输了，我再和你比。小妖怪表示赞同，并且做好了比赛的准备。这时小弟弟说，我来当裁判。他让小妖怪准备好起跑，然后从笼子里把小兔子放了出来。小兔子一溜烟地跑进了树林，小妖怪还未来得及跑，就已经看不见小兔子的影子了。这次比赛小妖怪又输了，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水下，把自己的失败告诉了老妖怪。老妖怪听完儿子的话，眼睛一眯，又想出一个主意来。他让小妖怪和小弟弟进行摔跤比赛，心想人和妖怪摔跤，人哪有妖怪力气大呀，这样小妖怪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小弟弟摔倒，然后把他扔到湖里吃掉。小妖怪听了父亲的话，又来到岸上对小弟弟说，朋友，我父亲说不管什么比赛一般都要比三次才能定胜负，这回是最后一次比赛，我和你决战，进行摔跤比赛。好倒是好，可是我还是没功夫，在正前方那个山洞里有我的一个弟弟正在那儿等我，你先同他摔一跤，等他输了我再同你摔。小弟弟指着前面不远的山洞说道。小妖怪按照小弟弟指点的方向走进山洞里，大狗熊见洞里来了个小妖怪，就把小妖怪夹在腰间，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小妖怪痛得嗷嗷直叫，急忙跑回水底向老妖怪诉苦。老妖怪大为吃惊，心想这人真是威力无比，我的儿子连他的弟弟们都赢不了，更甭想赢他了，所以我们不如认输为好，免得被他的套圈套住遭殃，还是把我们所有的金银财宝都献给他，求个安宁为妙。于是老妖怪让小妖怪拿着全部的金银财宝去找小弟弟。小妖怪见到小弟弟以后，把全部的金银财宝献给了他，央求说，几次和你比赛我都输了，再也不敢和你比赛了，你拿着这些金银财宝回去吧，可别用套圈套住我们的湖了。小弟弟接过金银财宝，警告小妖怪说，以后你们别再吃人，如果听说你们吃了人，我就拿套圈回来套你们。当小弟弟回到家里的时候，两个哥哥见他扛回这么多金银财宝，急着问他是怎么弄来的。这时小弟弟说，就是用这条棕绳弄到的。
说着便把棕绳给了两个哥哥。两个哥哥拿到棕绳后，顾不得细问，就匆忙离家走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谁也不知道。直到今天，人们都没有见到他们回到家里来。

秋以落叶向自然致谢，每一片飘零的枯叶都是一句深深的道别。微风轻舞着落叶，云朵在湖面摇曳，感谢秋天赐予我们丰收的硕果。 FM 105.4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微风徐来，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

0: 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转身，夏天成了故事；一回眸，秋天成了风景。愿秋风不燥，岁月静好，时光不老，你我都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一起赏银杏雨，一起看枫叶海。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诚实的渔夫。从前有一个名叫吴才的富翁，他吝啬极了。有一天，吴才去朝见国王，从京都回来上渡船时，他不小心将钱袋掉进了河里，这下可把他急坏了。他赶紧叫随从们下河去捞钱袋，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钱袋。回到家里以后，吴才为这事儿吃不好睡不宁，整天什么事儿也干不下去，挖空心思的想怎么样才能找回他丢失的钱袋。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第二天，他让人沿街鸣锣宣告，大家听着，若有人能把吴才富翁丢失的钱袋找回来，重赏银元100块。吴才以为这样肯定可以找回他丢失的钱袋，他每天在大门口等候来送钱袋的人。一天，两天，三天，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吴才每天都到大门口等，可是每天都是空手去，空手归。吴才伤心透了，他觉得他的钱袋是没希望找到了。一晃又过了几天，这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这人手里拿着一个大钱袋，吴才远远地看见了，甚是喜出望外，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请问吴才大财主在家吗？当吴才听到有人打听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急忙回答说，在，在，我就是吴才。那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吴才明知故问道。我找回了大财主丢失的钱袋，特地给您送来。年轻人回答。太好了，那么小伙子，你是从哪儿捡到的呢？吴才又问道。这时穿着破旧衣裳的年轻人回答说，我是一个渔夫，今天早晨我出去打鱼的时候在渔网里发现的，我想肯定是大财主您丢失的那个钱袋，所以就送来了。好啊，好啊。富翁忙接过钱袋，一边打开钱袋数钱，一边连声说好。富翁仔细数过钱袋里的钱以后，倒是说了声谢谢，但对曾答应重赏100块银元的事儿只字不提，装作对此事儿一无所知的样子。渔夫耐心地等着，富翁可能就要给重赏了。过了很久，富翁仍然无动于衷，丝毫没有想给的意思。大财主，我想回去了。您把大翁马上红了脸，愤愤地反问道，什么？你说什么100块银元？翁马上红了脸，愤愤地反问道，什么？你说什么100块银元？大财主不是让人在大街小巷里鸣锣宣告了吗？若能找到富翁丢失的钱袋并还给富翁，就重赏100块银元，您难道忘了吗？现在我已经将您的钱袋找了回来，并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您，您应该按您说的那样给我100块银元呀。渔夫提醒说。这时富翁狡辩道，哦，你是说这件事儿呀，那不用再给你了，因为你已经取出去了，不是吗？
3: 我没有取呀。
2: 渔夫坚定地说。你听着，我的钱袋里原来装的是1100块银元。

0: 元，现在只剩下1000块，那缺的100块不就是你拿走了吗？所以呀，不能再给你了。富翁提高嗓门喊起来：你骗人，你是怕给我100块银元，你的钱根本不可能少。渔夫对富翁无端地污蔑他气愤极了，也大声喊道。富翁非但不给渔夫100块银元，反而命手下人将渔夫轰出门去。渔夫非常不满意富翁的做法，也接受不了富翁对他的污蔑，最后他决定到府衙那里去告富翁。富翁呢，由于找回了他丢失的钱袋，高兴得不得了，哈哈大笑起来。府衙大人接到渔夫的诉状，立刻传富翁带着他失而复得的钱袋到府衙来。府衙大人问道：富翁，渔夫告你不给他100块银元奖赏，这是真的吗？
1: 没有这件事儿，大人，我已经给他了。
0: 富翁回答说：
1: 那么渔夫怎么说你没有给他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你要老实交代。
2: 启禀大人，原来我的钱袋里总共装着1100块银元，现在一查只剩下1000块了，缺了100块，分明是被渔夫拿走了，所以我说已经给了他100块银元。
0: 富翁争辩道：我根本没有拿他的钱，我甚至连他的钱袋都没有打开过，请大人明察。
1: 渔夫立刻反驳道：
0: 富翁，那么你钱袋里原来确实装了1100块银元是吗？
1: 府衙问道。
2: 是的，是的。
0: 富翁回答。
1: 那么请把你的钱袋给我看看。
0: 府衙命富翁交出他的钱袋。府衙随即将钱袋打开，然后一板一眼地说道：
1: 是呀，钱袋里总共有1000块银元。富翁说他钱袋里总共有1100块银元。渔夫说他根本没有拿富翁的银元。
0: 如果果真像富翁说的那样，是渔夫拿了那缺的100块银元的话，那么他拿100块也是拿，拿1000块也是拿，他为什么还要给富翁1000块呢？所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因此这个钱袋从一开始就只有1000块银元，所以这个钱袋根本就不是富翁丢失的那个钱袋，与富翁无关，只与渔夫有关，所以本衙判定这个钱袋由渔夫拿走。
1: 由于富翁一直强调说自己的钱袋里只有1100块银元，所以他也不好说这个只有1000块银元的钱袋就是他丢失的钱袋。
0: 他无法拒绝府衙的判决，只好十分不情愿地将手中的钱袋交给了渔夫。诚实的渔夫拿着装有1000块银元的钱袋，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府衙。富翁呢，出了府衙，他便昏了过去。

股荤腥味儿。狮子王听了大怒，一口就把熊大臣吃掉了。然后轮到猴子大臣回答，猴子大臣寻思着，说真话的熊大臣惹怒了狮子大王，被大王吃掉了。我不能像熊大臣那样说真话，我要吹捧他，让他听了心里高兴。大王，您的嘴里有一股特别香的味道。猴子大臣吹捧道。故意找茬的狮子王听了说，如果让你这种善于吹捧和溜须拍马的大臣继续留任的话，必定给国家带来灾难。说完，狮子王把猴子大臣也吃掉了。熊和猴子两位大臣回答完以后，轮到兔子大臣了。狮子王依旧像问熊大臣和猴子大臣一样问兔子大臣。兔子大臣回答得很聪明，大王，臣今天感冒了，鼻子堵塞，不通气，所以我再努力也闻不到大王您嘴里究竟有什么味道，原谅我没法回答大王您的问题。待臣回家以后休息几天，等感冒好了，鼻子不伤风时，再来回答您的问题好吗？说完，小兔子离开了狮子王，径自回家去了。狮子王没了脾气，只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如果这就是爱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校园时期有太多的回忆和太多的故事，总会让我们怀念过去。或许你在校园里面独自漫步，那些书生那像食堂奔跑的步伐，我们年轻，我们在青春里度过的最美时光。

后来前公司原来准备让潘玮柏和李宇春去合唱，后来考虑到李宇春的声音不太适合这首情歌，最终在戴佩妮的介绍下，弦子凭借轻柔的嗓音得到这首歌的演唱权。

情的真实写照。03年，24岁的林俊杰正在恋爱，而且已经谈了3年，处于一种很幸福快乐的状态里，就把这首歌写出来，想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留在记忆里。

歌曲来自至上励合的棉花糖，这歌也是马雪阳为至上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这首歌可以编成小舞曲的风格，然后就创作了棉花糖这首歌曲。

在创作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时候，毛川觉得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事实本身在于是否主观愿意相信。如果爱一个人，有时候哪怕感觉到对方在说谎，还是会去相信。这观点被写进歌里，撞进了不少歌迷的耳朵。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深入的了解他的歌曲和音乐。

歌曲来自张震岳的《爱我别走》，也是收录在张震岳1998年12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个人第四张专辑《秘密基地》中。校园里喜爱的歌曲种类繁多，涵盖了从经典到现代的各种风格。校园生活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怀念校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欢迎收听锁定，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我们都看过电视剧，有很多电视剧因精良的制作、贴近生活的题材和演员们的精彩演出，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其中的主题曲更是娓娓动听、耳熟能详。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精选那些好听的电视剧原声带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张芸京《偏爱》。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迷上音乐继续锁定，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张碧晨的《年轮》。这首歌值得一提的是由汪苏泷来制作，为了使歌曲能够更加贴切电视剧的剧情，汪苏泷也是读了很多遍的这部电视剧《花千骨》。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 F4 的流星雨。好的影视剧的音乐不仅能够贴合剧情呼应剧情，更能够为观众从视觉从听觉的角度营造剧情铺设画面。结束今天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其实有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想得太多，尤其是雨天可能大家会想得多一些，听着雨声滴滴答答，看着小雨滴滴点点的落下。听到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两难》，希望听了之后大家可以把很多事情加以释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转身，夏天成了故事；一回眸，秋天成了风景。愿秋风不燥，岁月静好，时光不老，你我都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你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一起赏银杏雨，一起看枫叶海。

当芦花漫过江淮林脊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转身，夏天成了故事；一回眸，秋天成了风景。愿秋风不燥，岁月静好，时光不老，你我都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你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一起赏银杏雨，一起看枫叶海。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

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0: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走过四季，停住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1: Here we go.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才三十几岁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

周韵江淮，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0: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1: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

0: 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晶儿来送绿豆汤，单雄信让晶儿进来，一见呢，哎呦姑娘啊，晒得这脸呢红扑扑的，额头上大汗淋漓，身上都踏湿了，端着一个盘儿，盘上拖着好大这个陶瓷罐子，单雄信赶紧的让人把这罐子卸下来，一个将军呢，哎，给来一碗绿豆汤，解渴解暑，单州也给单雄信倒了一碗。单雄信看了看这碗绿豆汤，又抬头看了看有些可爱可笑的姑娘晶儿，单雄信就问她：“你在外面站了多久啊？”“没多久。”“没多久是多久啊？”晶儿低头不答。哎呀，旁边单州说了：“将军，当众得喊将军呢，得站了有半个时辰了。”单雄信沉默了一瞬，端起碗喝了一口，绿豆汤啊不凉了，温温的，但喝下去心头凉丝丝的，甭提多么的舒服了。单雄信端着碗头也没抬，说了一句：“往后送东西就直接进来。”啊，晶儿一听这话，把头抬起来了，眼睛亮了一下子。是将军。从那天起，每日午后，这晶儿啊都会送一碗绿豆汤来。有时单雄信在，哎，他就放下就走；有时单雄信不在，他就放在桌上。但是放下东西扭头就走，绝对不在这率厅滞留啊，人家也知道啊，此乃办公之地啊，令旗令箭军事文件太多了，不能在这个地方，得避嫌。那当然了，单州也悄悄的就注视这姑娘，这姑娘将军让她进这率厅，单州那就放心了，我得看着呀，看看这姑娘，这手脚怎么样，干净不干净，不该看东西她看不看，不该翻东西她翻不翻，不该拿东西她拿不拿，如果有这些不检点行为，那立刻告知将军，马上禁止她出入啊。其实啊，这也是对晶儿的一次考验呢，哎，人家晶儿接受住考验了。人家呢就给你送东西，别的绝不看，绝不拿，绝不翻。偶尔看到单雄信留下的脏衣服，脏物件，人家呢收收拾，人家给抱走，然后立刻清洗，就给你晾晒了。单雄信卧室，晶儿姑娘也可以进去了，给单雄信铺床叠被呀，那比勤务兵整理的细呀，这床铺啊扫得干干净净啊，什么跳蚤虱子臭虫一律没有啊，有一个给你掐死一个。说单雄信还有虱子还有跳蚤还有臭虫啊，那年代人生活的什么环境啊，常言说得好啊，皇上身上还有三只浴虱呢，不跟现在似的洗浴条件那么方便。那时人呢，即便皇上王公贵臣，那一般的没什么事儿也不大洗澡， 十天半拉月的能洗一次，那就是大家望族了，所以难免的生个狮子呀，生个跳的呀。但人家静儿姑娘只要发现了，给你逮的，给你掐死，打扫的干干净净，那被褥给叠的整整齐齐呀，比那士族叠的有人情味儿，有人情味儿啊。士族是行伍生涯呀，这行伍里头那是规矩，那讲究军纪，军纪军法无情啊，处处都透出标准，但有标准了，这人情味儿就淡薄。说这是不是贬义啊？不是贬义，行伍就该如此啊。你讲人情味儿还行啊，那就得令行禁止，什么都得规矩。但金儿到了单雄信卧室之后，这么一收拾，显得整个卧室非常的温馨，有了人情味儿，有了家的感觉。单雄信到这里啊，就觉得特别舒服。说哪里舒服？床还那张床，被褥还那被褥，枕头还那枕头，拖拉板还拖拉板。说这有什么不一样啊？它就有细微的不一样。这就是人到了家里跟人到了酒店它就是不一样，那东西还是那些东西，但是用着它就没有家中东西的温馨，这是家人亲情给加持的。京儿到这里就使得单雄信这卧室啊有了人情味了，这种东西啊是抓不住摸不到说不了的潜移默化的东西。就这么一来二去啊，整个衙门里的人呢都知道了，京儿姑娘对将军那真是上心呐。京儿姑娘对大家再这么一好，这众人呢更是对京儿竖大拇哥呀。咱单将军身边呢就该有这么一个人。我告诉你，别看咱家单将军当世英雄啊，顶天立地男儿汉，但是身边缺那么一个温柔贤惠的女人呐。有的时候啊，我看咱家单将军孤苦伶仃一个人往那一坐呀，形单影只，孑然一身，孤灯相伴，看着心里也不是滋味啊。这就缺少一个人在身边服侍啊，可不是吗？那单轴服侍再好，那也不如一女人在身边呢。就是单将军的夫人都走了三年了，你就说不续弦呗，你整个小丫鬟也行啊，你整俩婢女那不也行吗？他这个身份对吧，他怕人家笑话他啥呀？咱也不知道。估摸着单将军对吴奶奶感情太好了，还走不出来，那多苦啊，那多苦啊。这玩意儿啊，家中没个女人呢，这就不叫家呀。对，你看现在京儿姑娘来了，你多好，单将军不排斥。原来呀，其他人也往这里送过丫鬟，但都让单将军赶出去了，京儿给留下了。你说京儿他对单将军这么好，单将军的心里头对京儿有没有意思呀？那谁知道啊？单将军不赶京儿走，那不有那徐的人，那老学究那个面子吗？有魏王的面子呀，好歹这也是魏王师妹呀，他也不好撵呢。但至于单将军心里头有没有，这都不好说。哎呀，管他有没有的，咱呢得给他们凑合凑合。凑合凑合啊，这俩人在一块儿，哪怕不结婚呢，让京儿能够服侍单将军，单将军也不用那么的苦啊。感情这个给别人呢说没拉欠儿，这人的本能啊，只要看到单身男女走得近点儿，这亲朋好友绝对坐不住，都跃跃欲试，都想过去给人家撮合撮合。你看这人都这个心理。通守参军徐世敢也把这个情况看在眼里了，也看到了众人在旁边惬意，在旁边私语， 这天晚上啊，徐世感

就来到单隐雄信房中，屏退左右，低声的就对单雄信说了：“将军，属下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单雄信正在那写东西呢，一听此言，头都没抬，就说了一个字：“说，这金二姑娘啊，属下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单雄信这个时候把笔停住了，往那一放，这才抬头看了看徐世敢：“怎么不对劲了？将军您想，他来的也太巧了些。王仁泽追那徐老先生，偏偏追到他家门口，然后他们全家又带着徐老先生，偏偏跑这么远的路，跑到咱们偃师城可以所及的地方。这么远，王仁泽骑着马居然没有追上他们，而他的爹娘又偏偏的死在了将军眼前。这世上有这么巧的事情吗？”单雄信手抚赤然，沉默片刻。他爹娘死在我眼前，我亲眼所见，这还能有假呀？将军虽然亲眼所见他爹娘被杀，可将军亲眼看见的那两人真是他亲爹娘吗？单雄信一愣：“你这话何意呀？”也许是属下多心了，属下派人到那村庄查过，那一带呢是有那么一个村儿，叫做贾家林，也确实啊遭了兵灾，村中之人呢死的死，逃的逃，已然成了一座空村，已然对不上号了。也就是说呀，静儿姑娘这一家是这村里的最后一家。那么静儿姑娘这一家家破人亡之后，静儿姑娘所说的那些话便死无对证了。单雄信听完沉默良久：“那他这半个月做的事儿呢？洗衣做饭照顾伤兵，可有半点差池啊？”这也正是属下想不通的地方。如果静儿真有歹意，这半月以来也太过安分了，处处都没有可以指摘的地方。可是正因为太安分，反倒让人心里头啊有些不踏实。单雄信乐了，用手点指徐世敢：“世敢呀，世敢，你呀别看年纪轻轻，你太像我三哥了，你把我三哥那些缜密心思都缺到你的肚子里去了啊！看谁那都不像好人，看哪里都有阴谋诡计呀。哎，静儿姑娘是徐文远老先生的义女，徐老先生是西魏王的恩师，当世大儒啊，他认的义女焉能有假呀？将军，徐老先生认他做义女，可是在他爹娘死后，那时他孤身一人，老先生怜悯他，可老先生也不知道他的底细呀。”好了好了，单雄信有些不耐烦了，摆摆手：“我知道了，你呀留心就是，不过别难为他。”属下明白。徐世敢一看话说到这里了，那就不能再往下说了，只能啊说了声是，就退出去了。但静儿姑娘可不知道徐世敢在查她呀，现在静儿姑娘啊正躺在床上，一夜不能寐，眼睛盯着房梁，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你在干什么？你到底在干什么？你天天如此的

0: 对单将军那么用心，难道说……他又想起了单雄心的脸，那张又方又正的脸，浓眉毛大眼睛，大大的红胡须，看着凶恶，可眼底有光，那光温和厚道，就像冬天里的火盆，让人想接近呐。他想起第一次单将军接过绿豆汤时的眼神，想起他说往后送东西直接进来时的语气，想起他看到自己缝补衣裳时那一瞬间的愣神。姑娘翻了个身呐，把脸埋进枕头里。不行，不行啊，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行啊，你跟单将军差距太大了，那是不可能的呀。但是这个声音呢，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后烦躁的姑娘坐起来，抱住膝盖。窗外月光如水，姑娘看那月光，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她又躺下了，又闭上了眼睛，因为明天呢还要给她送绿豆汤，
1: 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0: 管家单轴给单雄信用京儿姑娘的药，一边敷啊，一边说：“哎呀，员外爷，这药真好啊！”单雄信瞥了单轴一眼，芍药有嘴花舌，哟，这单轴啊，居然从单雄信眼中表情中他看出了一种假嗔的模样。这种假嗔呢，往往是女孩子的那种细微表情，就是故意的责骂你，其实那不是真的，去你的，你怎么那么坏呀，就这意思。哎呦，居然今天在员外爷脸上看出了这种表情啊。单轴低头一乐呀，继续给单雄信敷药，没有说别的。单雄信啊，转过脸去，脸上带着微笑啊，这药是不错呀，交给军医，让军医呢以后就用这种药啊为咱的士兵去疗伤啊。他不是说比他原来配的药要好多吗？既然如此，那就用这种刀伤药啊，这样会使咱们的受伤士卒伤势好得快，痛苦会减少一些呀。袁万爷，您说的对，您说的对，就这东西它就是减少痛苦的。哎，又油嘴滑舌，哎，是是是。不过袁万爷您哪放心吧，士卒那边呢也有人照顾，你以为静儿姑娘只给你药呢？静儿姑娘啊对底下士卒也好啊。哦，是吗？那当然了。他这天呢不光给你洗衣服，也到咱们军营啊转悠转悠，一看呢哪士卒的衣服脏了扔在地下了，他脸吧脸吧就给人洗了。有的时候就发现受伤的士卒啊，哎呦，静儿姑娘啊，那一看这军医没有闲暇，他就过去服侍人家，士卒可感动了。单轴啊说的一点不假，静儿姑娘对下面士卒啊也非常好。那泛泛的咱就不说了，咱说一个典型例子。有一个年轻士卒叫做二牛，前些时训练呢也受伤了，腿上划了一道大口子，而且天气热真的发炎了，化脓了，高烧不退呀。军医过来治疗多次，一点不见效果。这军医啊，事也忙，

0: 尤其大夏天，发烧的、闹痢疾的、各种传染病太多了。你想啊，古代人的生活条件在那放着呢，同饮一河水呀、啊，这水呀、啊、不光喝，而且洗衣服，而且呢那排便的污水也扔到河里去。这河水本身呢就是个非常大的污染源，夏天蚊虫滋生，病菌病毒那就多了，你再给这河水一混，一个得痢疾的可能就传染十个，十个就能传染一百个。为什么过去的军队要是爆发传染病一片一片倒啊？他就在如此，军医也忙不过来呀、哎、就被京儿姑娘发现了。金儿姑娘一看，哟，这化脓化这么厉害呀、啊、这怎么能好啊，再过两天这条腿都保不住啊，再过几日人命都……这我知道，出去看一看士卒，尤其是那二牛啊，这几天呢一直在二牛身边，这不是吗，把一个受重伤化脓的二牛愣生生的从鬼门关给救回来了啊。金儿姑娘辛苦不简单呐，啊，是，除了去士卒那里呀、啊，他也说去买菜买布，菜市在东街，他去的倒是挺勤的。单雄信看他一眼，买菜有什么奇怪的？这两日啊，金儿姑娘几乎接手了伙房啊，伙房里很多的菜都是由他来配，他呢也爱给我们呢做几道乡村的小吃，你别说呀，还挺有滋味的啊。虚实敢说买菜倒是没什么奇怪的，可是属下总觉得他出去的次数多了一些。他一说这话，单雄信脸微微往下一沉，静默了一会儿。他一个姑娘家，在府里军营闷着也难受，出去走走正常嘛，你别草木皆兵的。哎，徐世敢呢叹了口气，将军呐，属下只是担心，知道了。单雄信拍了拍徐世敢的肩膀，留点心就是，别难为他。徐世敢无奈只得退下，但徐世敢不知道啊，这些话隔墙有耳啊。怎么的，金儿姑娘给大家熬的绿豆汤端出来了，本来让大家喝，没想到啊今天的会散得比较快，大家都散完了，金儿姑娘这绿豆汤才端到附近呢。一看单雄信徐世敢没出来，金儿姑娘啊就端着绿豆汤站在拐角处，就没敢进去。结果两人对话听得清清楚楚啊，金儿姑娘站在那里，这手抖得厉害，这绿豆汤差一点没洒出来呀、啊。但是单雄信说那句别难为他，证明单将军相信我呀。哎呀，金儿姑娘啊百感交集呀、啊，闭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气，平息了一下，然后端着绿豆汤转过墙角笑着走进来了。将军，绿豆汤啊搁那吧。就当天夜里啊，京儿又失眠了，他望着窗外更细。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 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又到了一起听歌的时间。戴上耳机聆听这些歌曲，这些音符会让笑容不自觉地爬上你的脸颊，每一首歌都可以让你瞬间穿越到阳光普照的海岛。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纵贯线的歌曲，叫做《出发》，诞生于2008年，纵贯线乐团成立之后，这是组合的首支单曲，而这个组合也被称为是华语乐坛的传奇组合，由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组成。2009年，他们携这首歌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曲风融合了说唱摇滚与轻摇滚，结构独特，前半段由张震岳主唱并说唱，后半段其他三位成员加入，最终以合唱收尾。

体现了四人音乐风格的融合，整首歌被解读为与过去的自己对话的成长之歌，也象征着人生旅途当中的迷茫、觉醒与再出发，具有着强烈的共鸣感，被网友称为华语乐坛合作典范与跨世代音乐对话的里程碑之作。

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

2005年陈奕迅发行专辑怎么样，推出了一首歌早开的长途班，以流畅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传递出在路上的积极精神内核，展现出旅途中的漂泊感与对未来的期待，也是专辑中备受瞩目的代表作之一。乐评人指出，歌曲的旋律节奏流畅明朗，以励志的歌词传递出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核，相较于专辑的另一首歌曲《浮沉》的迷离唱腔，这首歌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

2005年，孙燕姿发行专辑《完美的一天》，有一首青春励志的流行歌曲《梦不落》，以明快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围绕追寻不落的光这一核心意象，描绘了面对困境时坚持信念、携手前行的精神图景。编曲融合了吉他、古典与电子音效，营造出了轻盈且富有张力的节奏层次，进一步强化了青春励志的主题表达。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8年林俊杰推出了一首歌《街道》，这是他参与作曲并参与编曲的一首歌，作为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插曲使用。歌曲以跃动的电子节奏为基础，融合了嘻哈与潮流元素，描绘了都市青年的潮流生活与反跟风态度，强调个性表达与混搭美学，构建出具有视觉与听觉冲击的街头文化叙事。街道展现了年轻人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和自我认同，鼓励混搭个人风格，拒绝

2022年，张艺兴参与作曲推出了电子舞曲《动起来》。这首歌曲诞生于张艺兴海外巡演的筹备阶段，是其数字 EP《西》及主打曲《面纱》发布后的延续性音乐作品，承载着张艺兴对音乐初心的坚守理念，在通过作品激励年轻人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整曲采用了电

子音色与强劲节拍结合的方式，构建出了极具律动感的声场层次。这首歌同时也是康师傅红烧牛肉面与张艺兴合作的品牌单曲，旨在通过音乐激励年轻人动起来，寻找属于自己的青春味道。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艺兴，动起来，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的徐州全羊宴，滁州哪里正宗啊？
4: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玄烫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的羊汤，无任何添加。
3: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4: 对，五中转盘，丰台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去牧羊人家喝羊汤喽。
5: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当芦花漫过江淮林脊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10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

0: 航自驾之约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1: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2: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3: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2: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4: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5: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6: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早间时间7:36，伴随着一声轰隆的声响，太阳不见了。
1: 真是的呀，我早上还在懊恼，说今天早上有事儿，本来想着回去晒被子，但是昨天看天气预报，今天报有雨的。
0: 有雨是吧？
1: 嗯，
0: 从今天开始啊，后面都有雨。
1: 对的，对的，对的。
0: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但是刚刚确实是有明媚的阳光。
0: 我上班的时候呢，甚至被阳光刺了一下眼，还放下了遮阳挡。
1: 哎呦，就是你这遮阳挡把太阳挡没有了。
0: 差点想把自己的非常帅酷哇塞的墨镜卡在自己的脸上，后来想看算了，不至于。嗯，因为都要紫气东来，早上这个阳光呢晒一晒。看一看，它对人是有好处。
1: 但是你要晒后背，你得反过来，你得翻着面儿。
0: 王八翻不了面。
1: 但是这会儿好像太阳没有了啊。
0: 对，
1: 不知道是我们这边没有，还是对吧？
0: 都怪我们节目开始了。
1: 啊，
0: 对吧？
1: 今天还抱有雾吗？
0: 照亮。
1: 嗯。
0: 滁州市的，要么是他们，
1: 嗯，
0: 要么是我们。
1: 对，都怪哪个？我跟你说，都怪这一大早发了事故路况的这位车友。我到台里刚把水倒上，我说，哎，居然有事故啊！
0: 什么时间？我看看早上
1: 7点钟。这会儿给解除掉了，
0: 应该差不多吧？
1: 我觉得追尾。
0: 中州国际，
1: 嗯，对，
0: 扬子空调对面，捷豹空压机，这个中州国际店附近。
1: 哎，是的，我都想不通了，这一条路上也没几台车，这也能追上，你怎么搞的呢？
0: 我怕草丛里面突然窜一个人都。
1: 哦，有可能，对，避让行人，避让人，然后急刹，这不好讲。
0: 问题不大啊。
1: 对，如果有路过的车友，麻烦跟我们补充一下，看这起交通事故，就是追尾的事故有没有解除？
0: 对，然后呢，这个昨天呢，滁州市所有高速全部封闭，今天呢，所有高速全开放。
1: 啊，对，因为今天问题不大嘛。
0: 昨天这个天真的很奇怪，讲不好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封闭的是快解除这一块。
1: 对。
0: 这个就不属于那种叫做什么雾霾啊，或者是一些那种就是极端天气了。
1: 嗯，对对对。
0: 你看马上天气越来越冷了，到秋深秋季节，到冬天时候，
1: 嗯，
0: 滁州市的高速公路，特别是零落高速，它容易起那种大雾。
1: 哎，是因为马上到这个周末吧，我们将迎来24节气当中霜降，是本周末还是下周末的？
0: 哎，
1: 所以你看那个节气一过，你就明白了。
0: 哎，
1: 基本上您真的，尤其是要通过高速出行的车友，一定要关注我们早高峰的节目或者是车友群，因为那段时间就会集中爆发因为大雾天气造成的高速入口封闭的信息。
0: 除了早上封闭以后，中午晚上没有封闭，
1: 我
0: 晚上也有，
1: 晚上也有，但是晚上可能出行的这个
0: 对没那么多人，
1: 对，不是很密集吧。
0: 好，来路况信息继续啊。这个有听众呢，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看到滁州市道路一些隐患，都可以发过来。
1: 对的，对的。
0: 比如说我先说，
1: 嗯，
0: 滁州市我们单位楼下那个树又多一棵，
1: 多一棵啥意思？当事儿了啥？
0: 白蚁
1: 啊，
0: 就是。白蚁住的窝，
1: 不是你天天停在那儿，不是那个就是那个，你还停那儿干嘛？我都不稀得停。

0: 我觉得车停在那底下好脏。
1: 脏吗？
0: 嗯。
1: 方便。
0: 哪里方便？就是出去的走的时候不好走哎。
1: 绕一圈。
0: 走辅道哦，这倒是。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出去只能走辅道。
0: 对你只能走辅道。
1: 走辅道还快。
0: 走辅道快吗？那但凡有点，那就是巧了。就是我偶尔停在前面，然后走辅道的时候，前面一群电动车。
1: 我不会让他们。
0: 把我，你不承认你让不让？人家堵在前面，你要右拐的，你拐不掉啊。
1: 听说过保龄球吗？
0: 听过。你想干嘛？
1: 不敢。
0: 对你又不敢，你也只敢嘴里想想而已啊。
1: 然后呢，又有一棵树有白蚁，白蚁的窝住的比我还高。
0: 真的？
1: 对，今天又是有幸手上有一盆温热水，
0: 咦，
1: 又给它浇下去了。
0: 天，你下次用那样吧，那个更热，
1: 对吧？
0: 对，
1: 那个可能拍过之后就不太。
0: 不文明。
1: 最近我们单位楼还装好多探头，那个知道
0: 吗？
1: 哦，我们单位后面院子就装探头了。
0: 啊？
1: 哦，
0: 我不知道。我
1: 听说要改成大型停车场。
0: 我也不怕这个，改是对的。
1: 对，
0: 不是您改成大型停车场收费的是吧？
1: 收
0: 啊，那对我们呢？
1: 我们肯定是可以。
0: 你但凡收一个，我就找到理由不上班了。我跟你讲啊，
1: 这工资不够停车场。
0: 你干什么国际玩笑？真的是。
1: 一天封你至少20吧。
0: 带薪上班是吧？
1: 365天
0: 哦，
1: 对吧？
0: 天哪，天哪！但是说实话，这块空地啊，改成停车场，我觉得是对的，
1: 对的，
0: 你不能让它就是这样完全的浪费掉嘛，
1: 你不能说太贵。
0: 对，那我就下次我来的那么早，对吧？这单位也没哪个比我来的早，
1: 你就把门口
0: 搬个小板凳
1: 收费，
0: 然后挂个二维码，我先收到7:20，我来上来。
1: 哎呀，那老巫婆天天收钱啊，怪怪，
0: 可以吗？冒昧的问一下，
1: 星光大道的收费场呢，经常被撅也是这样子。
0: 我不怕，我带着老胡的定制面罩。
1: 来，继续看一下信息啊。有听众启航一门说有两只小奶猫需要免费领养，有听众需要小猫咪的。
0: 哦，
1: 哦呦，这小猫咪好可爱。
0: 喵喵啊，这真的好可爱。
1: 想是小狸花猫，但是还是小手套。
0: 嗯，
1: 而且这小狸花猫有小白色的小口巾的感觉。
0: 嗯，哎呦，他俩还在闹腾呢，你看看多可爱。
1: 打架。
0: 那天那个车友，我不知道记不得是几群了。
1: 我顶管那个长毛猫啊。
0: 我不是的，他的这窝猫太会生了，这生的这窝没有一个不好看的。
1: 他是那个就是蓝猫加上这个中华田园猫，
0: 哦、
1: 这个最后生出来一窝是那种长毛狸花。
0: 对。
1: 长毛橘。
0: 但是说。实话，这个是拼概率的，因为我之前看到有些就是宠物博主发的，说这是猫爸，
1: 对，
0: 这是猫妈，
1: 好看的很。
0: 哎呦，猫爸帅的，猫妈美的，结果生出来跟开盲盒一样，有的特别潦草，你知道吗？
1: 就会不会是猫妈那段时间也出去玩？
0: 真的，这不像一个品种的，真的。但是这窝真太美了，所以我发了个朋友圈，然后大概7-8分钟以后，我看到你在群里面说没有了嘛，我就在评论区里面跟了一条评论，
1: 对，
0: 我就说已没有，就大家不用打电话了。然后有几个小主播家长就是也不是质疑啊，就问不可能吗，万老师怎么这么快的？我说啊、嗯，我说因为我们的朋友圈只是其中一个渠道啊，这个车友群一发这么好看的猫，还等到你去对吧？
1: 跟你说，1054车友群发过之后呢，
0: 是
1: 会有一些扩散方式
0: 啊，对对对 对，
1: 听众会转发，
0: 辐射性的，而且它是白送啊，它又没有任何的门槛，不要不收费是吧？啊，
1: 主要是颜值好看，你要发一窝小狸花不一定有人。
0: 哎，对对对，那窝是真好看，这连我们的主持人张扬，
1: 想
0: 都说我的天呐，要不是家里面已经满员了，这高低要搞一只。
1: 对
0: 对啊。
1: 来，事故信息啊，这个虽然说不是那个叫做中州国际，但是清流路和上海路交叉口两电动车在路中间撞一块了。
0: 是的呢。感觉有点横眉冷对的感觉啊。
1: 大哥好像要走。
0: 大哥想走，阿兹明显不太想让他走。你走不掉，你好歹把人家车扶起来吧。啊？
1: 不能碰。
0: 啊？车也不能碰吗？
1: 保留现场
0: 啊、嗯！
1: 来又来了啊！奋斗吧青春，
2: 创业中院门口俩小香壮，
1: 创业中院
0: 哦、嗯。
1: 小唐说：“你们今晚是不是要去牧羊人家吃全羊宴的？”
0: 哦，
1: 对呢，
0: 对的呢，
1: 就今晚。
0: 怎么了？你没有中奖吗？
1: 疯狂星期四？
0: 不可能吧？
1: 应该是没有。
0: 嗯，那你今天早上我们还抽吗？
1: 抽。
0: 对啊，
1: 今天最后的机会了，各位。
0: 嗯嗯。
1: 把握住，
0: 对，小汤做好准备，我们就
1: 7:50抽，
0: 好，
1: 怎么样？
0: 7:50的话，是不是就是参与的人太多啊？
1: 就要多。
0: 好的，拼手速、就像今天早上要抢那个什么演唱会票是吧？我肯定、
1: 啊、
0: 我体验一下吧。
1: 哪个？
0: 肖战的。
1: 肖战的哦、嗯。
0: 对，这个已经别想了。
1: 抢到就是25万。
0: 不可能，这东西他也不会允许你转卖的。然后说实话、不想了，本来昨天看的时候还200多万。
1: 你试试。
0: 对，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
1: 万一呢？
0: 对，就像我这种，这什么？你
1: 就肖战这场演唱会
0: 啊，
1: 他可能就是为你开的。
0: 想多了。
1: 就是你只要点进去，他有一个专属的一个通道。
0: 首先，我不是梦女、
1: 啊，
0: 这种阿扎的东西我也讲不出来，真的。但是我跟我们很多车友，包括我朋友圈的姐妹，他们说了，明天开始没有姐妹啊，全是敌人，真的。
1: 肖战，我来看看。
0: 我的天哪！
1: 肖战有什么好听的歌曲？
0: 嗯，放《岁岁年年》吧，央视那个晚会上的那个歌，如果要放的话，我觉得稍微好一点。其他的歌，传唱度也不是很高。
1: 赢还原，
0: 哎，你不用。
1: 两只老虎
0: 啊，接着说啊，这个大翠花说，真想劈脸呼这两个孩子，为什么呢？曹岩，
1: 怎么呢？
0: 哦，压着这个，
3: 这两个小孩精神少年，不再饿就让菜，要命死了，
1: 这个
3: 要命死了，
1: 不算是精神小伙，精神小伙的标配就是小刀。
0: 小
1: 牛九号，
0: 嗯，
1: 他骑个雅迪。
0: 我看还有好多精神老火也骑九号，那这不九号？
3: 这两个小孩
1: 老火骑九号，他们慢一点。
0: 啊、哦、啊、哦，慢一点是吧？
1: 年轻人这不
0: 敢闯敢
1: 快，
0: 但是用错地儿了、啊。
1: 不做好了，怎么好得快？
0: 而且他们俩，你看这个 buff
3: 叠满了。
1: 感觉好像是昨晚包夜才出来的，冻得那样。
0: 哦，
1: 在路中间来回穿行，注意安全。嗯，
0: 头盔呢？头盔也没有。
1: 没有。
0: 这警察叔叔要把你拦下来，你怎么说呢？
1: 直接是罚250。
0: 哎呦，哎呦。
1: 对，
0: 电动车不得罚那么贵吧？
1: 你就最高，
0: 反正5块到50不等，就看你们那个了。然后初高化学老师说，你要讲他鬼火少年吧，人家还打了转向灯，他变道了，因为他还知道往后看。
1: 哎，这打转向灯？
0: 哦，这真有转向灯啊？
1: 有啊。
0: 不是所有的电动车都有转向灯，还是所有的都有？
1: 基本上标配，除非你坏了没修。
0: 只是没有那个，就是倒后镜是吧？
1: 倒后镜这个有的有，有的没有。
0: 我觉得应该有哎，但是后来讲什么符合国标的反而不应该有，我不太理解。有倒后镜不是便于观察吗？
1: 老版的国标。
0: 哦哦哦，
1: 好像是要求是没有的，后来新版是好像是要有的。
0: 我觉得应该有哎，你总不能说是啊，这个脖子扭的扭来扭去的啊。
1: 这个中欧商贸的高傲凤
0: 啊，高总来了。
4: 南阳西路到中都大道到花园路一路畅通哦。
1: 谢谢。谢谢，感觉是讲话声音是不是有点啊？哇哇哇哇！
0: 嗯，550说那两个电瓶车相撞之后啊，他们互相看了一眼，
1: 对，
0: 有保险吗？
1: 没有。
0: 你巧了不是我也没有，
1: 那不巧了不走呗。
0: 啊，
1: 电动车保险很少。
0: 对，但是其实是有的，但是买的很少，极
1: 少
0: 极少啊。对。
1: 肖战什么歌来着？
0: 岁岁年年。
1: 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出来？
0: 那里面有啊，我放过那个李静入过的，所以说实话，我们新歌都在。
1: 岁岁
0: 年年
1: 呢呢。
0: 嗯，对。
1: 哦、
0: 哎，
1: 不错，
0: 果然，
1: 哎，几个小东西歌唱的也可以啊，
0: 是的，
1: 四分多钟，不错，
0: 是的，
1: 嗯，
0: 对，而且说实话，能在央视的晚会上，嗯，对吧？你懂的，
1: 开玩笑、
0: 啊，就是，那你、嗯、很多人说啊，我们家哥哥为什么不行？是啊，为什么不行呢？是他不想去吗？好难猜啊。
1: 小唐说，要是没有名额，我高低，
0: 哎，他撤回了，
1: 得
0: 高低撤回
1: 一个脸，
0: 你这样，你加把劲啊，
1: 去挂个桌拐。
0: 月姐今天把题目送给你，好不好？麻着来，先来说米娅的啊。我骑我儿子的九号，我要踮着脚骑，因为他车太高。
1: 九号高？
0: 每次我骑出门，看到那种精神小伙看着我，可能都觉得我不配。
1: 那这个妈妈怎么骑这个车出来、啊？
0: 怎么会？九号高
1: ？
0: 米娅的个子还嫌高啊？那要我不得跳上去啊？米娅不怪高的吗？
1: 米娅1米7。
0: 我觉得对，1米7嚷一些，就是她是我就是关系比较熟悉的女性当中排名第二的，第一位是那个于悦嘛，于
1: 悦啊，
0: 对吧？她是真高、啊。
1: 温德就那个徐建的
0: 厨
1: 卫轩酒店，
0: 哎，对，她是真的高嘛。米娅至少1米68，我觉得。
1: 差不多吧，米娅。发一个从脚跟到上面的照片给我
0: 们看，然后旁边一定要配上两尺啊！
1: 哎，对，
0: 你都嫌高啊？那我就奔不上去呗。这所以就是我们买九号的
1: 品牌有的款式不一样。
0: 哦，也对，也对，也对，对。
1: 九号也有那种小可爱那种小卡拉米款，
0: 对吧？哦，好。
1: 低趴。168，
0: 你看。的吧？你168，你还
1: 你
0: 切
1: 168骑不了九号啊？
0: 就是你开什么国际玩笑？
1: 九号说这样子吧。你把这个168和你
0: 的
1: 文字啊删了，我给你打钱。
0: 我的天哪，你都不知道我多羡慕你哦，
1: 绝对不可能，
0: 绝对可以。要么你那款车型就是属于，你不可能啊！
1: 在我面前跟小鸟依人一样。
0: 你看谁不想
1: 我太
0: 你不想把人搂在怀里啊？
1: 我主要太高了，你知道吗？
0: 黄连说去，
1: 来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啊，我们休息一会儿。这时候
0: 歌曲间奏中我们出题。啊，现在就出啊！
1: 现在出
0: 啊！好的，那现在出吧。
1: 正好有段时间啊，各位 准备一下。
0: 来，小涛啊，我真的是为你量身定制的题。
1: 今天我们现在目前其实小涛已经满了啊，我专门踢了一个人给你加进来。
0: 哎，对对，踢的就是我，我让你去啊。
1: 准备一下，
0: 来
1: 把答案发在
0: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几个字的微信公众号。
1: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现在目前开车的朋友们停车。
0: 哎，
1: 啊。

0: 等红灯最好。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打开这个公众号，
1: 嗯
0: 啊，关注之后呢，下方点击发消息。准备回答问题，
1: 题目非常的简单，请问上周末我们去一个车友开的这个园子里面去摘柿子，
0: 我就
1: 请问这个柿子叫什么什么甜柿，两个字，
0: 两个字，
1: 嗯嗯，甜柿，这个你要答不对，真的小烫，哎，我都没办法揪你了，真的，
0: 哎呀，
1: 小烫说答案我知道啊，但是我拼不过人家手速啊，
0: 那就没办法，你发语音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我们看谁最快，带这位听众一块儿到今晚上，
1: 嗯，是的，
0: 即中即走。好吧，
1: 哦，对对对，
0: 牧羊人家全羊宴一次，
1: 徐州全羊宴车友品鉴一次啊，
0: 带过去吃一顿。
1: 好的，
0: 他儿子米尔儿子1.87米，他坐垫
1: 调
0: 的
1: 高，哦，那个也是还可以调的哈，
0: 就踩高跷那种形式，
1: 小怪，
0: 跟过去古代那个叫做最早的那种欧洲那个自行车一样，
1: 哦、
0: 前面轮子2米高，
1: 嗯、哦，我记得以前我爸的那个就是像28杠的那个自行车，
0: 啊、
1: 那个座椅确实是可以调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啊？嗯，但是我们家人个子都不是很高，
0: 要跨，以前是骑28杠，小时候够不到，
1: 要跨嘛。
0: 我是从这个中间掏
1: 啊、
0: 抠，用脚抠进去骑，能骑。
1: 我记得我那时候矬，我每次都是我爸给我抱到我后面，嗯、然后他才那。
0: 然后你爸上车的时候，一脚一抬，一脚一
1: 抬
0: 扫下去。
1: 然后我爸越骑越轻，越骑越轻，一回头，哎，孩子呢？
0: 人呢？哎，正好没了，
1: 嗯，
0: 要个二宝，嗯，
1: 是好的啊。
0: 好，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热闹的1054微信群的话，
1: 嗯，
0: 很简单，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啊。
1: 好的，
0: 肖战岁岁年年，
1: 祝大家抢票，不然哦。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4: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5: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4: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5: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4: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5: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4: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5: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